0: 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海门至叠石桥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上桥口至江阴路段，都是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啊在直播间当中啊，在公屏上发布您对咱们今天话题的这个看法，或者说想要讨论的参与的一些内容。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大同腰乡包家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在搜救中。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号， 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使世界排名上升至108。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精彩内容。那么大家可以在抖音啊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啊！抖音号是连云港静姐姐，抖音直播间呢这会儿正在视频播出，大家可以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呀，或者你所感兴趣的话题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屏上。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更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80后的陈先生为了维系夫妻感情，稳定婚姻关系，在妻子江女士的软磨硬泡之下呢，同意把江女士的名字加在自己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证上。然而此举呢，却并没有缓解夫妻之间的矛盾，双方关系却是越来越僵。陈先生对自己之前的加名行为感到非常的懊悔，那么他是否能够撤销自己的赠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案情。2012年呢，陈先生的父母全款购买了一套房屋，将产权人登记为陈先生一人。2015年，陈先生和江女士走进了婚姻殿堂，这套房屋呢便成为了两人的爱巢。婚后呢，江女士多次向陈先生提出要将自己的名字加到房屋的房产证上，但是由于陈先生的父母极力反对，陈先生始终没有同意，夫妻两人呢也经常为此争吵。2020年5月的一天呢，两人因琐事再次产生争执，江女士一气之下对陈先生重申，如果你再不在房产证上加上我的名字，那么咱们就离婚。陈先生生怕妻子真的要离婚，想到多年的夫妻感情和年幼的女儿难以割舍，于是呢便瞒着父母在这套房子的产权证上加上了江女士的名字，两人呢各享有50%的产权份额。令陈先生没想到的是，加名字的当天晚上，江女士又与其发生了争吵，并再次提出离婚。没过几天，江女士便带着女儿搬回娘家居住。一次，江女士在母亲的陪同下回陈先生家中取生活用品，两家人一言不合，矛盾升级，甚至还砸坏了家具家电。2021年5月，陈先生第一次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江女士离婚。庭审当中，江女士表示不同意离婚，还想与陈先生和好如初，因为当时双方并不符合法定离婚条件，陈先生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之后呢，陈先生与江女士的关系仍然没有任何缓和。于是陈先生又起诉到人民法院，这次的诉请呢是要求撤销自己对江女士房产份额的赠与。陈先生认为，江女士利用自己想维系夫妻感情的心理，欺骗自己向其赠与房屋产权，但没有履行房屋赠与所负的维护婚姻关系的义务，构成了欺诈。江女士则认为自己不构成欺诈，陈先生对自己的赠与呢是真实意思表示，也不存在负义务一说。房产证加名后，自己呢也一直努力与陈先生修复感情，因此不同意陈先生的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赠与与发生在夫妻这一特殊的身份关系当中，婚姻关系的基础在于情感，夫妻关系的维系或者是改善需要夫妻双方甚至是双方长辈长期的共同的努力，这是家庭成员应当承担的人身道德层面的义务。那么陈先生与江女士长期因房产是否加名而争吵，现加名虽已完成，但是在此事中暴露出了家庭问题对两人感情的不利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瞬间消弭殆尽。同样呢，即便双方均愿意以此为契机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情感的修复也是需要时间的。目前两人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感情仍有改善的可能。即使两人即将离婚，也未必仅能归责于其中一方，双方更应该珍惜夫妻之间的情感，并肩负起家庭的责任，而非仅通过建立某种财产性合同维持婚姻。最终，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江女士 在接受赠与前后的行为不构成对陈先生的欺诈。陈先生主张江女士未完成赠与所负义务的观点缺乏依据，故对陈先生主张撤销其已完成的赠与不予支持。这就需要我们大家明白，婚内赠与呢，因其发生在婚姻这一特殊的身份场域，所以呢，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活动当中的赠与。众所周知，婚姻的基石是情感，那么这就决定了婚内赠与或多或少的都包含了夫妻感情、家庭人伦等复合因素。因此呢，对于婚内夫妻双方而言，一方面，赠与之前各方呢均应该慎重地考虑赠与可能为财产情感带来的变化，权衡其中的利弊和风险。那么另一方面呢，赠与后若赠与方呢行使撤销权，主张该赠与违背其真实意思，人民法院的审查也不同于一般民事活动中撤销赠与的审查，而应当在婚内这一背景之下，结合夫妻双方在赠与前后乃至整个婚姻过程当中的表现，对赠与能否撤销进行审查。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

来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0: 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11: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10: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11: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10: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11: 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10: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11: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10: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12: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又有面子吗？
10: 啊，停停停停停，说重点。
11: 3700。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10: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啦。

0: 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1: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0: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1: 说出氧气的四种制作方式，
0: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1: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0: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0: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1: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0: 1000起。
1: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0: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1: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2: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3: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4: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0: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哎，
5: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1: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0: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1: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0: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1: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
0: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1: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0: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1: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
0: 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1: 为什么呀？
0: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1: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0: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1: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0: 历史课。
1: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0: 5000年呀。
1: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就5000年，这都多少年过去了，怎么现在还5000年呢？
0: 昨天去吃烤鸭，大头隔壁桌坐着一对妇女，女生看起来是高中生，烤鸭刚上来，大叔就一直帮女儿卷着饼蘸酱，嘴里还说呢，
1: 多吃点多吃点。
0: 大头被感动了，心里直接感叹说，真是中国好父亲啊。只听大叔自言自语地说，
1: 哎，多吃点就吃成个大胖子了，就没人追了，你就可以安心地学习了。
0: 老王呀特别讨厌街头的一些推销员， 众目睽睽之下，一把拉住人就开始卖自己的产品。有一天，老王跟客户吃完饭从饭店里出来，遇到一个房产销售，对方说道：“大哥，买别墅吗？只要200万起。”
7: 老王心想，要是说买不起吧，当着客户的面多丢人呢。于是他灵机一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出门太急，你看我没带零钱。”
8: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晚上吃过饭之后，老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王跟儿子在做家务。
9: 正在刷碗的老王问儿子，儿子，你想要个弟弟呢还是想要个妹妹呢？
10: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弟弟了。
9: 哦，为什么呢？
10: 要是弟弟呢还可以帮我干家务，要是妹妹的话咱俩就得多伺候一个人。爸，不能这样啊。
8: 铁柱跟老婆去逛珠宝店，老�婆说道，老公，等我36岁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买那个24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呀？
9: 铁柱满脸柔情，拉着老婆的手说，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一天，王美丽去一家公司面试，下了公交车找不到路，就问路边的一位阿姨。
8: 在阿姨的指点下，她顺利地到达了公司，并且呢面试成功，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
9: 第二天，王美丽去公司上班，到同样的地方又迷了路，又看到阿姨在路边，上去问阿姨，阿姨一眼就认出了她。
8: 天呀，孩子，你转悠了一夜呀。
9: 铁柱前几天啊跟媳妇儿吵架了，她一生气就回娘家了。铁柱挺了几天实在熬不住，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我跟我媳妇儿置什么气呀？于是他赶紧给媳妇儿打电话，各种道歉。
8: 媳妇儿得意洋洋地带着电视机的遥控、笔记本电脑就回家了，把家里的 WiFi 密码也改回来了。
9: 连上网的一刹那，铁柱心里别提多美了，瞬间都觉得受什么委屈都值得。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8: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两袋小浣熊干脆面。
9: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8: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10多分钟之后，老妈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她说，去吧悟空。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10: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找亚南。
9: 亚南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10: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9: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0: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9: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11: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9: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11: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
9: 吃过晚饭，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10: 老公你夸夸我呗。
9: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11: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9: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10: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9: 是吧？不是跟你吹，我小学时候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11: 我让他们改错。
9: 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10: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9: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10: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9: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1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

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

0: 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12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啊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 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8545312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2。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啦，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and 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补漆，其他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佛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9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6.9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2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2.0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万元。2019年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3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9.4万元。

0: 大年奥迪 A5 2.0T 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5万元。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通过咱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嗯，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师哈，这个1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2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2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嗯，差不多这2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嗯。
1: 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赣榆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程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000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3万公里，然后请程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24年的这个糯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糯玉米。对，糯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3万。

0: 左右，三万左右，个人交易在三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的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三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一年多，不到两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嗯，
1: 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一年亏10000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0000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风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四驱两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四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说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 21年的 A6。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嗯，好的，都没说四五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1: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 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

0: 两驱也给，它有两驱的。嗯，好的，四五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十七左右，16万大到17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的，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嗯，
2: 好的，看线上有朋友等候了，张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Hello，Hello，你好，请说。
1: 哎，你好。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L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2: 19款19年上牌 2.0 的途观 L
1: 是吗？是2020上牌，2.0上牌，2.0上牌，2.0上牌的，
2: 好的，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两驱五座，原版原漆，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1: 黑色，对。
2: 嗯，里程多少了？里程9万多，不到10万。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 不超7万啊，6万大几，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7万块钱左右是吗？
2: 对，是的。
1: 好的，
3: 嗯，好，谢谢。嗯，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 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点30分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嗯，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全网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6: 2.5的。

0: 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的？
1: 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0: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1: 3万公里。
0: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0: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0: 240的
2: 舒适版。
0: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2: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酷动的，目前的红色黑马车的女士，我问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0: 考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0: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0: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3厢的。
0: 3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7万7。
0: 7万7000公里，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0: 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 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2: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志向的，
0: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0: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0: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0: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到10万的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啊，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原来山东原来30，我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0: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4: 是的。
0: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了啊。
0: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啦，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
2: 哦，
0: 说吧说。
2: 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2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
3: 好吧。
2: 行，好的。
3: 嗯，
2: 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 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次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 在评论区给我们打次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程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

互玩，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

0: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

0: 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邀请跳跳糖公主，请开讲。
6: 啊，跳跳糖公主怎么了？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5: 你看，你看看，我一叫她公主，她立马就整个人就是精神焕发，
6: 关键是这不像你啊，你平时不踩我一脚就算了，你还叫我公主。
5: 可爱的跳跳糖公主
6: 怎么了？
5: 您今天被叫公主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
6: 有点害羞，有点不知所措，
5: 是吧？哎，那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公主梦啊？
6: 公主梦，小的时候谁没有啊？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妈妈每一次啊，我学习成绩好的话就会奖励给我芭比娃娃，
5: 嗯，
6: 给公主穿衣服，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小游戏，什么8866小游戏，给公主化妆，我最喜欢了。
5: 那你现在还有公主梦吗？
6: 现在或许可能也有，只不过这个公主长着长着她就变了样子。
5: 哎，你看在很多那种童话故事啊，或者那些就是超级不贴地气儿的以前的那个偶像剧里，就会有一个突然出现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霸总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啊，然后呢就会接着你走，带你到一个特别华丽的化妆间，然后让贴身管家给你画一个精美的妆。
6: 你说的该不会是公主小妹吧？
5: 然后呢让你穿上那种特别华丽的晚礼服，然后给你做各种造型。
6: 我想问一句，张小白，这部电视剧是哪部剧啊？我回去想看一遍。
5: 太多了吧，就是这种桥段
6: 我倒没看过，这种剧、
5: 太经典了。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场景的话，你会
6: 很享受，
5: 心里乐开花了吧。
6: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300平的衣帽间。
5: 哎，
6: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多少平也不用特别大，就是那个常规国标泳池
5: 啊。
6: 我还希望自己能够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高跟鞋，不同颜色的，不同高度的，不同粗细的，不同款式的，有那么个70-80双就行。我还希望自己有各种不一样的包包，我还希望自己每一天啊都忙着去化各种各样不同的妆，每一天都可以打扮成不一样的公主。
5: 行了行了，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6: 哎，你别打断我呀，我这梦还没做完呢。
5: 这是真的在心里盘算过的是吧？
6: 是啊。
5: 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只兔子，然后拉着一个那个南瓜车，然后来接你，说你知道吗，跳跳糖，其实你是迪士尼在逃公主。
6: 那你先把我的水晶鞋拿过来呀。
5: 再给你了。
6: 给我了。还有呢，
5: 这裙子让你穿上了，然后拿魔法棒一点，然后你的头发就变成了卷卷的，然后跳动的。
6: 那你得告诉我，我拥有多少权力？权力还没有那么重要，我拥有多少 money。
5: 他要接你去城堡。
6: 对，城堡可以，但是有多少 money 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前说好。接我走之前就得说好。
5: 你看看，其实谁没有一个公主梦呢？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来说，如果说迪士尼在逃公主成为今年热梗的话，我觉得一点我都不会怀疑。
6: 对，确实是没有哪一个女孩不喜欢当公主的。而且大家就去社交平台上各种搜索，基本上每一个平台你都会看到有关于什么迪士尼在逃公主装啊，包括公主穿搭呀，超过 N 万篇的内容。
5: 我觉得很多女孩子都和跳跳糖一样吧，就心里会有一个极致的公主梦。
6: 可能是小的时候玩芭比娃娃玩多了，又或者是想玩得不到，那当然就得做做梦了，谁还没做梦当过公主呢？
5: 哎，你看，真要是让你当公主，我估计迪士尼公主是首选，不会有第二个。
6: 那当然不过在迪士尼公主里面好像有一个公主更受欢迎。
5: 谁啊？
6: 就是花木兰。
5: 哦，她是咱们东方的一个
6: 公主。
5: 对，那花木兰呢，作为迪士尼也是最受欢迎的公主之一了，对吧？
6: 你看她武功高强，对不对？
5: 是，
6: 而且她很坚韧，代父从军，而且在拯救国家这条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花木兰她所展现出的那种女性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女性的力量，我觉得也是现在女生们所特别向往能够得到的。
5: 对，也是愿意去呈现出来一种公主的新的形象，对吧？那到目前为止啊，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迪士尼公主到底有多少位。
6: 不知道。
5: 十几位是有的。
6: 哇，你连这个都了解。
5: 那必须，因为今天我们要聊公主，我得做做功课呀，对吧？这些公主的性格你看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花木兰，那就是一个非常性格鲜明的这样的一位公主。
6: 刚毅勇敢。
5: 对，不过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纯真可爱而且勇往直前。
6: 是，和我一样。
5: 但是一开始啊，这迪士尼公主的人设其实她并不是这样的。
6: 那我知道我知道，你看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电影《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刚刚问世，我估计有一些朋友应该是看过的，它是开创了动画长篇的先河。
5: 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后来的白雪公主了，因为37版的白雪公主确实是太难看到了。
6: 哦，
5: 对吧？然后一直到后来2013年啊。哒滴哒哒滴哒，冰雪奇缘上映了。哒滴哒，是的，这部动画片告诉我们，公主不只是公主，她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国，
6: 而且她还可以扔雪花。公主就上线了。
5: 哎，你这个哇，这声音特别公主，对吧？
6: 是吧？
5: 你看第一代迪士尼公主是什么样的？她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里面的白雪公主，是1950年灰姑娘里面的灰公主
6: 啊，
5: 是1959年当中的
6: 睡公主，
5: 对，睡美人。这是第一代迪士尼，因为当时呢还是在男权社会下，对吧？它是一种当时那个社会的女性形象的缩影。
6: 那个时候女性形象就是有点傻，
5: 然
6: 后确实也都挺漂亮挺白，确实也都甜甜的挺可爱。
5: 就有影评人就说啊，说实话，这个白雪公主在那个年代其实是有些无聊的一个角色，她的存在意义呢仅是用来推动其他角色采取行动，自己却不主动行事的。
6: 哇，你看这花儿好美。
5: 好傻呀。
6: 哇，这些小鸟都围着我，好好。
5: 你看那个时候
6: 大自然的神奇。
5: 行了。
6: 是这种感觉吗？
5: 对，就是他们很符合当时那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标准，什么呢？就是纯洁、虔诚，然后善持家务，在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反抗之力。
6: 我要许一个愿望。
5: 行了，
6: 我希望可以在不久的将来遇到那一个帅气的，并且非常爱我的白马王子。
5: 哎呀，
6: 虔诚吗？
5: 哎呀，
6: 纯洁吗？
5: 对，这白雪公主啊，在当时你看她面对这个皇后的追杀，是吧，只能选择出逃。
6: 啊，不要。
5: 灰姑娘呢，就是被这个继母虐待，
6: 只能够逆来顺受。
5: 对，但是呢，人家还会盲目的乐观的唱歌呀，来安慰自己呀。
6: 对呀，我是乐观的，我是坚强的。
5: 哎呦我天哪，睡美人呢，在年幼的时候啊，她是被父母定了婚事的，在当得知啊她要嫁给从未见过的人的时候，只是默默的哭泣，并且选择接受。
6: 对，张小白刚提到的，你看无论是这个有着纯正王室血统的白雪公主，还是温柔善良的灰姑娘先帝公主，还是爱幻想的睡美人艾露公主，其实她们的性格都很相似，温柔美丽，但是却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们没有任何的反抗精神。
5: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到了公主啊，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聊公主梦，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公主梦的话题当中。
4: 嗯
3: 啊，跳跳糖公主，
4: 哎。
3: 要说啊，我们说到的第一代这个迪士尼公主，像什么白雪公主啦、灰姑娘啦这些形象，你喜欢吗？
4: 我小的时候挺喜欢的，现在其实没那么喜欢。为什么呀？就是感觉好像这些
3: 公主少了点反抗精神，是吧？
4: 就是少了点自己的意识。
3: 对，所以你看，后来就出现了二代的这个公主。你像89年的时候推出了小美人鱼，
4: 我喜欢。
3: 然后91年的时候推出了美女与野兽。
4: 哎，还有92年的时候，
3: 哎，你怎么不说你喜欢了？
4: 阿拉丁。
3: 合着你不喜欢野兽呗？
4: 嗯。还有95年的时候《风中奇缘》以及98年的《花木兰》花木兰我也喜欢。
3: 确实这个时期的迪士尼公主已经不再盲目的等待王子的拯救了，
4: 是人家有想法了，有独立人格了，人家向往自由了，敢于追求爱情了，还有敢于

0: 去畅想梦想中的生活了，敢于像我一样想象着自己当公主了。
1: 但是你有个词儿用的不太对，
0: 你说
1: 你不应该用人家呀，难道这不都是你的家人们吗？
0: 哦，我的家人们，我的公主们，我的 darling 们。
1: 你是忘了自己是在逃迪士尼公主了吗？
0: 不好意思，马上公主上身。
1: 哎呀，这小美人鱼啊，这艾丽尔她就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是吧？
0: 是的，我也很勇敢。
1: 你看贝尔公主呢，就是很智慧。
0: 我也很智慧，
1: 喜欢读书。
0: 嗯，
1: 你怎么不说了？
0: 我不好意思说假话。
1: 然后你看这个茉莉公主呢，就很独立很勇敢。
0: 我也是很独立很勇敢。
1: 哦，是吗？
0: 是啊。
1: 哦，我的公主。
0: 哦，说回公主啊，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风中奇缘》当中有一个保加康帝公主
1: 啊？
0: 她甚至放弃了自己的爱情，选择了族群，而花木兰公主呢，那更是保卫家国，证明了自己。
1: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公主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自主选择权了，而接下来的这个历代的公主们就更加的独立了。
0: 是的，更加独立，更加向往自由了。
1: 嗯，
0: 你看2009年那个时候公主和青蛙，2010年的时候长发公主，2012年勇敢传说，2013年火遍全网的冰雪奇缘，2016年还有海洋奇缘莫阿娜公主。
1: 对，新世纪的公主们也是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冰雪奇缘的上映啊，应该说是毫无疑问是迪士尼近段时间来非常非常巨大的一次成功，对吧？
0: 嗯，
1: 它打动了太多的观众了，也是成为了迪士尼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0: Elsa 呢更是被很多人所推崇，就她那首大热的 Let it go Let it go 啦啦啦啦啦啦，
1: 也是成为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角色，对吧？你看现在很多小朋友那个文具上、书包上啊，全都是这两位公主的形象。
0: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公主不再需要被王子拯救，甚至在被塑造成了黑化的反派，真爱之吻也可以随时随地来开启不一样的精彩。
1: 嗯，新世纪的迪士尼公主们也是代表着当代独立女性的形象，无论是一心只想创业的迪安娜公主，勇敢美丽的乐佩公主，还是骄傲不逊的梅里达公主，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还有独立的人格。
0: 是的，还有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莫阿娜公主，她来自南太岛国的波利尼西亚，她也不再像以往的公主需要什么完美的身材，甚至连爱情都不需要。电影当中啊，她就只有一个伙伴莫伊，还是一个画风粗糙的彪形大汉。身为酋长的女儿，她呢独立勇敢乐观坚强，为了拯救族人踏上了海上探险之旅。
1: 是，这迪士尼啊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公主在拯救世界的时候其实好像也不那么需要爱上每一个出现在她世界里的男性。
0: 哎，对对对，有趣的是什么呀，你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一点，在电影当中无敌破坏王里面也被客串的14位公主们集体吐槽，是不是人们都认为只要有个大致的强壮男人出现，你的问题就都能够得到解决啦。
1: 你看迪士尼公主们从傻白甜也慢慢的学会了独立，然后向独立女性的角色转变了，也代表了当今女性的力量的崛起。
0: 嗯，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女孩现在的姑娘们都有一个为之所向往的公主梦了。
1: 嗯，你看摒弃了那些华服王冠啊，迪士尼公主们展现出来那种独立自由勇敢，非常鼓舞每个女孩子。
0: 是的，其实每一个阶段的公主形象，它都是那一个时代的隐喻的一个原型，也是很多成年女性内心当中仍然有梦想的一个属性。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也代表着一些潜能，充满了对于未来的可能性。
1: 嗯，
0: 因为公主她就是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没有绽放真正的自己，她还在不断的成长。那公主踏上旅途的时候，永远是有一点点依赖，有一点脆弱的，但是她心里其实有着巨大的独立自主的潜能和渴望。
1: 嗯，
0: 包括过去我们知道的童话世界里面的灰姑娘，其实终有一天她也会绽放自己，整合自己，成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个人生。
1: 哇，赵小棠，你真的是对公主这个角色是深有感悟的。
0: 因为我就是公主啊。
1: 你在认真思考的。
0: 我不是感悟，不是思考，是因为我就是。
1: 好好好，跳跳糖公主殿下。
0: 我感觉有一点女巫了啊。
1: 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塑造这些公主形象啊，一直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暗示作用。她在暗示我们去接受挑战，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找到自己的生活。
0: 嗯，
1: 这是对于每个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不要再因为哪个女孩子说我是公主。

0: 主怎怎样，就觉得人家就矫情，人家就就喜欢粉嘟嘟。不是的，亲爱的们，我们要对公主这个形象有重新的一个定义了。
1: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公主梦，都会对于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畅想，包括男性朋友们也是一样的，说不定他们真的有一个骑士梦，有一个将军梦。那无论性别，无论年龄，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丰富的认知和对于自我的肯定，才能够逐渐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完整部分。其实公主的魅力从来都不在于她的可爱呀，她的美貌呀，更在于她是终于勇敢地走进了森林，终于勇敢地可以去探险，终于是经历了曲折的人生，也诚实地面对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脆弱呀、阴暗呀、嫉妒呀、依赖呀，包括胆怯和物质，然后逐渐地成长为自己。正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心灵契合，公主故事的魅力才会经久不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都在唱往那样的一个美丽的如梦幻泡泡一般的公主梦。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这公主梦和公主病，它可不是一回事儿。
6: 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受到家人的过度关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如童话故事中公主般的待遇，

0: 具有严重自恋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1: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0: 哎，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1: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0: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1: 啊，她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0: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哎，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0: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1: 哎，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0: 不错。
1: 哎，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抑一下，避免自己过分的情绪化影响别人了。
0: 是的，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儿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1: 哎，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啊，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0: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1: 哎，
0: 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希望自己能够像灰姑娘一样变成公主，备受呵护，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为众人的中心。但是内心深处呢是能够认清现实的，也懂得那种生活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1: 那拥有两颗星的朋友们，他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就是不喜欢别人啊当面提出自己的错误，但也可以接受，并且呢能够改正。再有呢，就是虽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但是呢也会为了和他人有共同的话题而去了解别人的兴趣。你比如说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一部电视剧，那他可能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家偷偷的把电视剧给补回来，然后呢再和大家共同建立话题。
0: 有心了。还有一种表现啊，就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求助他人，偶尔呢也会偷下小懒让别人帮助自己去解决。
1: 拥有两颗星的小姐妹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认清自己，是能够让自己不断进步和成长的优秀品质啊。
0: 那缺点呢？
1: 缺点就是轻微的玛丽苏情节，偶尔会让人迷失自我，认不清现实，对于找到理想的伴侣多多少少有些困难。
0: 两颗星就开始有些困难了，我十分好奇五颗星可怎么办。
1: 我们先来看看三颗星。
0: 你看啊，公主情怀三颗星的小伙伴呢有12.88%。这部分群体他们有些不想长大，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像一个公主一样被人呵护和照顾，无忧无虑地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得到别人的呵护和照顾之后呢，会忍不住要求对方为自己做更多，回避自己的错误，慢慢的就变得懒惰。
1: 哎，具体表现就是说话的时候心直口快的，常常把 注意力呢放在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上，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在与恋人朋友相处的时候，面对问题啊，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对方，都是你的错，你就是因为你啊，不愿意与对方说是自己的错误。
0: 还有就是他们有烦心事儿的时候，很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有的时候还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会让别人感到为难或者担心，有可能会有爆炸炸裂的情况。
1: 哎，这拥有三颗星的小姐妹们、小公主们，您注意了，这优点就是什么呢？心直口快啊，这其实源于啊，你对别人特别的坦诚，有一份真心在，理解你的人愿意和你做终身的朋友。但是也有缺点，
0: 缺点特别需要注意。
1: 对，
0: 你看，尤其是一旦陷入亲密关系，过分享受这份关系所带来的安全和呵护，那不自觉的就会强化自己内心深处的公主梦，从而就会引起公主病。那时间久了，对方就会感觉到疲惫，感觉到害怕，甚至我想要逃离你。
1: 哎，再来看看这四颗星啊，这拥有四颗星的小伙伴呢，只占到了2.32%，已经非常少了。
0: 嗯，
1: 他们内心深处呢，有点抗拒长大这件事儿，希望自己永远被所有人呵护和照顾，不被世俗所烦累，碰到脏活累活忍不住的离得远远的。如果有人呢对此闲言碎语，就会觉得哎呀很生气很委屈。那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身边的朋友啊总是不停的在换，认为主要原因呢是自己足够受欢迎，大家争着和自己做朋友。
0: 嗯，你看啊，这种情况还会有什么表现？喜欢在社交圈里、朋友圈里或者是各个社交平台去发表自己的事情或者是心情，那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点赞，他就会感觉到焦虑，这一天都得不停的看手机。
1: 嗯，
0: 又或者自己出去聚餐的时候一定要选自己喜欢的位置，如果这位置被占了就会觉得很委屈，软磨硬泡也要让别人把座位让给自己。
1: 啊，小哥哥可以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吗？
0: 对，因为我吃饭的时候就只喜欢坐在这个位置，
1: 只有坐在这里我才吃得香呢。
0: 对，
1: 哎呦，
0: 哇，你模仿的好像啊！
1: 啊，这就香了
0: 啊！
1: 这还没有发挥呢。
0: 哦，一会儿没事等着你发挥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稍后在下一个路口再邀请张小白来给大家现身说法，来感受一下公主的魅力。
1: 哎呀，
0: 各位，咱们下个路口见啊！
1: 忍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到了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公主病啊，你到底是占几颗星？如果是星越多，说明你这公主病得的越严重啊。
4: 刚刚那四颗星的时候还没说完呢，是吧？它优点的话就是自信乐观，可以让它获得力量，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就去做，主打一个大胆尝试。
3: 哎，那缺点也很明显，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会失去身边真正对自己好的人，而且呢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
4: 是的，这是公主情怀四颗星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众望所归的五颗星了。
3: 那就是妥妥的公主病了啊。那这一部分的小伙伴呢占比就非常的低了，只有0.85%。
4: 是的，这部分公主们通常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公主般的待遇。
3: 我就是公主。
4: 对，认为自己先天就是优于他人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应该享有特权，不管是处于何时何地，他都会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的渴望别人的关注和照顾。
3: 公主驾到，全都起开。
4: 你这是谁的台词来着？安琪拉？
3: 不知道，就是挺流行的。
4: 嗯，
3: 你看这公主病五颗星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首先第一个，会通过撒谎获得他人的好感，害怕被忽视。
4: 完了，我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对上了一个人。
3: 哦，
4: 懂了。你怎么这个眼神看我？
3: 咱俩这样好吗？
4: 好不好不好。接着来说啊，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出门逛街总会是找一个人陪着，并且让他帮自己拎包或者是拍照，自己一个人呢沉浸在逛街购物的乐趣当中。
3: 本公主要试衣了，帮公主拎包。
4: 你这个公主拿捏的也是
3: 有点讨厌了，
4: 劲儿劲儿的啊。
3: 再有啊，就是对奢侈品有极大好感，
4: 嗯，
3: 习惯呢就购买超出承受能力之外的一些商品。
4: 而且他们通常脾气还挺大的，不顺心的时候喜怒无常，一旦身边没人的时候，自己这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了。
3: 当然了，这拥有五颗星的小姐妹们，各位公主们也是有优点的。就这一类人群啊，往往会更自信更乐观，让你获得能量啊，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自己觉得合适合理，哎，我就去做了，大胆的去尝试
4: 啊。这跟四颗星都是同样的。缺点呢就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了，那你很容易交不到朋友啊。而且我估计你在职场啊或者在其他的亲情环境当中，会影响你正常的人际关系。而且过分追求不适合自己的物质或者乔装自己没有的品质，也很容易让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挫折，一旦受到很大的打击，很有可能这性格上就变得不一样了，情绪上就容易郁郁寡欢了。
3: 哎，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一颗星到五颗星的对照啊，我们就知道了该怎么摆脱这公主病了。
4: 怎么摆脱？
3: 首先你得接受自己的缺点呀，你得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吧，不能老是依赖着他人。
4: 嗯，
3: 还有不光是不能依赖他人，你还得为他人着想。
4: 是的，而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点，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需要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焦虑，对这个事儿一定要憧憬啊或者逃避啊掩饰啊都不对。就是如果你这样做下去，它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3: 嗯，
4: 承认和接受自己的缺点，逐渐的才能够认识到完全的自己。
3: 来吧，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梦游大世界说，什么什么公主，我可是我的人生女主，我是大女主。
4: 哎呦，那说的真是，谁还不想成为大女主呢？不得不说，这公主梦做起来啊，确实是挺美的。
3: 你看，今天其实我们已经是用到了一个近期的社会热梗，就是公主请怎样怎样，对吧？那接下来，我就 勉为其难，让各位公主殿下们好好享受一下。
4: 哦，你怎么让公主殿下享受一下呀？
3: 你呀，就想象成自己是公主。
4: 我本来就是公主。
3: 哎，公主，请起床。
4: 啊，
3: 这是早晨发来的问候，怎么样？早八是每个大学生、每个上班一族的痛吧？
4: 关键是你得让我怎么能起床？
3: 从这个温暖的被窝爬起来，那确实是人生难题，对不对？不妨将自己想象成精明能干的公主
4: 啊！我知道了，相当于你在分享一套公主生活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公主。
3: 你就想象，这国家离不开你啊，上上下下的事儿全都寄于你身上，这如此重要的角色怎么能够睡懒觉而耽搁时间呢？
4: 你说的对，公主是不可以赖床的，我还得去处理国家大事呢。
3: 是的，公主请起床。
4: 好的，没问题。
3: 再有，公主请学习。
4: 这个又怎么说？
3: 听不懂了吧？学不会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常事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自己啊，你接下来就是下一任女王了呀。
4: 哦，即将即位了。
3: 你想想，女王那得知识渊博吧？
4: 是。
3: 你得会多门外国语言吧？
4: 对。
3: 你不得什么地理呀、社会历史啊，什么你都得懂吧？
4: 哦。
3: 那你不学习能行吗？
4: 那你说的对，只有学习好各种功课，才能够应对困难，才可以让我的国民收获幸福。
3: 是啊，不要怕困难，保持耐心才是公主的风范嘛。
4: 好的，公主再学习了。
3: 嗯，接下来公主请运动。
4: 啊，
3: 公主，你很重要的。
4: 公主有点累了。
3: 公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啊
4: 嗯、
3: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你怎么处理繁忙的国事啊？
4: 确实你说的对，公主啊，应该有强大的内心还有强健的体魄，我可不能做脆脆鲨公主。好，
3: 那我不说呢，
4: 我要开始运动了。
3: 公主，运动的时候请保持微笑。
4: 好。
3: 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每当我们失落消极的时候，不如安慰自己，你是公主啊。
4: 我可是公主啊，责任如此的重大，怎能困于一时的消极情绪呢？
3: 对呀、啊、公主最需要活力了。
4: 公主一定要每天都挂着微笑。
3: 公主请微笑。
4: 好的。
3: 公主请睡觉。
4: 怎么，这刚起来又要让我睡觉了？
3: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吗？你一天那么忙碌，晚上怎么可以玩游戏看手机熬夜呢？
4: 公主怎么会玩游戏呢？
3: 这黑眼圈明天怎么办呢？
4: 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有充足的睡眠。
3: 所以公主请睡觉吧。
4: 好的，我必须要好好的睡觉，而且一定要睡足了，既可以保住我的美貌，哦不，既可以让我的精力保证能够完成一整天的国务国事，而且还可以保证我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第二天。
3: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做公主了？
4: 我有点累了，说实话我都快睡着了。
3: 而且觉得这跟公主好像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
4: 关键是公主还需要做什么吗？
3: 公主请添衣。
4: 嗯，这句话说的挺好的，每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希望我的大臣们或者我的仆人们能够把我的衣服都准备好，花花绿绿的，让我来尽情的搭配。
3: 不，公主，这个时候你想想，你要是公主，那全国所有的时髦的高端的品牌是不是都得把他们家的最新的没有上市的衣服都给拿到你的衣帽间，而且要根据你的身材尺寸来量身定制。
4: 对，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各地的钻石，还有蓝宝石、红宝石、玛瑙、翡翠、黄

0: 金首饰，怎么了？我很认真，很苦恼。
1: 我替你苦恼，一会儿这节目结束了，你的梦醒了，我看你该怎么办。
0: 对，我刚刚都已经自然而然的戴上我的手镯了。
1: 跳堂都已经开始摸自己的手指了，好像上面已经是有好几克拉的那个钻戒了哈。
0: 对，我就在看今天我是戴这一款呢，还是这一款呢？我要给他们起个名字，这款叫做星期一戒指，哦不，这款叫做五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六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星期日戒指。
1: 公主殿下，你所有的戒指都有一个统称，
0: 什么？
1: 叫皇帝的新戒指。
0: 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怎么了？这还不能做做梦了？
1: 今天在节目里啊，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了一下这当公主的乐趣，当然也有很多无奈。
0: 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啊，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公主的生活方式，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它又被叫做期待效应，就是指我们人的情感和观念会不同程度的受到下意识的影响，你期待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以公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好。
1: 所以各位公主们，请继续保持你独有的美丽吧。
0: 是的，亲爱的公主殿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启逆袭的人生之路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彩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
1: 对，
0: 这还蛮好记的哈，
1: 85453123。好，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1万将近1万2哈，就他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
0: 嗯，
1: 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城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城的二手房它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一万，有些成交价是在1万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城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3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对，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公底房嘛，但虽然是公底房，可是这个公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星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
0: 嗯，
1: 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星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公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公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二期，它是二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他捂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
0: 但是
1: 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10多分钟
1: 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0: 这个礼拜我们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中盛康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10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再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中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他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他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0: 对
1: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我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0: 有
1: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0: 30-40万。
1: 对，
0: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
1: 东苑7000，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 它现在有这种六七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六千多，然后
1: 七千都可以买得到。
0: 哎，对，六七千能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刘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七千多吧，你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八九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线。
1: 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啊，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31235451235。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载。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我就去九月府，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

0: 面的一个交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酒水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1: 明年一季度，
0: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1: 呀，
0: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1: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他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0: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1: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情感。
0: 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他价格会更高一些。
1: 对，
0: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他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的，机器人
1: 没有感情
0: ，
1: 但好喝就好了呀。
0: 还好吗？
1: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0: 拿着就走，
1: 哎，拿着
0: 快捷的，
1: 对。
0: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1: 你要想要慢生活，
0: 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1: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0: 你是看某个莹姐，
1: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0: 对，
1: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他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0: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1: 会。
0: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1: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0: 对，
1: 可能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0: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您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1: 他们在送游泳券，
0: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1: 嗯，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0: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1: 嗯，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0: 就没苦硬吃呗。
1: 好吧，
0: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提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1: 九月府他们家的咖啡很快就要不免费咯，因为那个八月底他们整体交付之后，他们所有的内部的这个会所就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仅对业主来进行开放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就开始要纳入到缴费的一个流程，包括健身馆啦、泳池啦、会所，就是会所你是免费用的，但是里面如果你要想点一些饮品啊，这个是需要另外去花费的，这个很快就要，可能就要九月份吧，我估计就要上到日程当中来，要纳入到收费当中来。所以如果说各位啊有想最近呢想要去九月府去看一看的，就这样的一个季节，想看一看他们马上要交付之后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样态，大家可以就是提前预约我们，可以提前找我们，然后直接到时候让销售啊带着你们去现场仔细的来看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是在连云港。

0: 确实是高品质的这种豪宅型的小区，它到底好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它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付的哈，就给大家一个更安心、更好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
1: 它有3000平方的一个会所哈，包括我跟经理说，就是他们家的咖啡还是蛮好喝的。后续8月份它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哈，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

0: 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
1: 退
0: 出来的，对，
1: 是
0: 的，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1: 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呀、
0: 啊。
1: 跟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0: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1: 我有这个价格，
0: 我估计也费劲了吧。
1: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0: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1: 好，
0: 就自行去了解啊。
1: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收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单价才单价11100多，
1: 也是这种装修的房子。
0: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1: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0: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1: 是的，
0: 这就是前年的事情。
1: 下一趟哈是海联新天的42厅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42厅2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0: 10000块钱，
1: 怎么样？
0: 各位
1: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0: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1: 但是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说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那这个小区是4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2室2厅哈，是1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1: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苍梧家苑其实这套房子11100多，确实
0: 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1: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但它的这个装修。

0: 个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梧家院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梧家院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W 成交的四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在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哦、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四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林今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五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1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他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他的是111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五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四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四楼了，也不错嘞。
0: 是啊，
1: 嗯，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住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呢？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悬不悬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修，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0000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的、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林今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
0: 就
1: 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二三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不聊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了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苍梧当时哈30000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一定是
0: 嗯
1: 就是你不行。

0: 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跟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1: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哦、
0: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1: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0: 是的。嗯，
1: 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0: 买不起，
1: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0: 差不多、
1: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就是94折、
0: 嗯、
1: 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哎、
1: 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要出两栋楼吗？
1: 是的，
0: 那两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它会20000出头，
1: 调整也不会太大。
0: 对、嗯、因为它会20000出头。
1: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0: 190多的吧，193，
1: 193也是他们家的
0: 主力户型，有的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
1: 再便宜一点点。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
0: 的位置，
1: 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0: 也很正常。
1: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143的有，193的有。
0: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7000多一点。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1: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仓库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仓库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哈，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 君悦财富广场，它是苍梧的双书包，售价89万就是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0: 君悦财富，
1: 对，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

0: 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嗯，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说电话来
1: 聊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的。
0: 还有恒瑞州府，大家觉得他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
1: 不错的，
0: 紧邻大润发、嗯，其实他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
0: 嗯、
1: 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恒瑞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
1: 嗯，
0: 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嗯、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恒瑞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嗯，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3副小，外国语，
1: 嗯、
0: 然后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恒瑞玉州府，
1: 嗯，
0: 样板间哦、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
0: 们
1: 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对，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
1: 哦、
0: 有一楼的，
1: 对。
0: 嗯，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嗯，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方，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
1: 嗯，
0: 所以要看的话，
1: 回头再
0: 看一下那个。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一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包
0: 能买到。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初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会，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所以说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3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在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 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
0: 啊、跟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
1: 样
0: 的。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嗯、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嗯、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望书院的上叠，
0: 样板间
1: 装的也好看，孔望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望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望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嗯、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嗯、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嗯。提到孔望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子，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100，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储藏室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它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它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望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一二层三四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嗯、活动力度超级大，
1: 嗯，
0: 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0000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嗯、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2: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1: 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惑。葛总也是很忙啊，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2: 对
1: 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7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或者是半包或者是大包。
2: 对，整包。
1: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必选项，对吧？
2: 对，没错。
1: 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样。

0: 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1: 对
0: 啊，整个都铺好了，那么还是漏水，那么就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认为这是装饰公司有问题。
1: 嗯，
0: 那么装饰公司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就把谁找来了呢？就管道商家找来了啊。
1: 嗯，
0: 对，来，有一些是管道商家的师傅来安装的，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是这个自己的师傅来安装的啊。那么就来判定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需要判定一下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出现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那我们葛总呢，已经在一线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应该比较熟悉，他有可能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
1: 嗯，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
0: 嗯，
1: 然后整改以后打压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对，两次或者三次出现问题，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的，
1: 对吧？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
0: 嗯，
1: 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0: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果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
0: 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渗水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0: 哎，
1: 对，
0: 是的，
1: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并不能够100%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0: 哎，
1: 对
0: 吧，
1: 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都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的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0: 嗯，
1: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临港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是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
1: 全部换新，
0: 全部换新的啊，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1: 这个我们要从 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走墙的。
1: 对，
0: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没错。
0: 那就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一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1: 嗯，不，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啊。
1: 对，
0: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1: 有低温脆性，
0: 哎，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1: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
0: 嗯，
1: 可能说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或者说，
0: 是的，
1: 对，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
0: 嗯，
1: 那这种它在不断的去捶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以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摊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最晚的一家是从5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1: 嗯，对，
0: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3月份运过来的，3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那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边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厂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进厂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1: 已经到3月份，
0: 哎，对，它是移到这个3月份的。
1: 对，
0: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1: 对，
0: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1: 对，
0: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对吧？
1: 对，
0: 无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1: 对，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啊、埋啊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哎，
1: 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追溯源，对吧？
1: 对，
0: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1: 对，这个肯定
0: 重新换管道。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子，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1: 嗯，对，
0: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对对，
0: 对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1: 对，
0: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

0: 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
1: 嗯，
0: 对吧？有没有可能你在是你暴力施工，
1: 对，
0: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1: 对，是的，
0: 弄坏掉，
1: 对
0: 吧？
1: 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头管件，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绞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慢慢的水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对，
0: 哎，这个的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点啊，不论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由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要解决掉，对。
0: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师傅他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来看另外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厨房堵了，
1: 嗯，
0: 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是管，就是这我们是陷进去的，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去通
1: 的，软
0: 的
1: 弹簧
0: 啊，软的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
1: 嗯，
0: 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0: 那这个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1: 对，
0: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1: 哎，
0: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1: 对，
0: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卸责任的啊，
1: 嗯，对，
0: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管道方来看，
1: 嗯，
0: 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时候你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我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它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1: 对，是
0: 它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1: 对，
0: 而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1: 对
0: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0: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1: 对，
0: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但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1: 出现漏水
0: 啊，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直接就有漏洞了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责任方在谁？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
0: 嗯，
1: 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的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 和我们的卫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这个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0: 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1: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的一个破裂。
0: 嗯，
1: 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我们叫参差不齐。
0: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1: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0: 嗯，
1: 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注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0: 哎，是的，
1: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或者过程中，我们的管道也会老化，或者说是它的一些特性会逐渐的衰弱，对比新的管道它肯定会出现一点问题。然后像我们的有保障的产品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那种小厂的品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加上师傅施工，对吧？尖锐的东西稍微一碰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是在我们市区内的啊，我们是可以去给一个这个弯管，对吧？比如我们保利提供一个弯管给您试一下，
1: 对，
0: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对，没错，
0: 先不要算这个钱，我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1: 对，它只有一个配件，
0: 一个配件
1: 并不是特别高。
0: 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市价是多少？
1: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0: 加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 对吧？
1: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0: 加上我们、
1: 这个、价格非常便宜，
0: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1: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来讲
0: 啊，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啊，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1: 对，
0: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就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1: 对，
0: 因为你能够反映给我们这样这个问题的很多就是家里并没有什么年轻的这个孩子在家，一般都是老人和孩子多一些，这样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消费者的使用。接下来你装上去之后你不要说立刻用啊，首先是应该打压，
1: 对
0: 吧？对，
1: 这个下水不用打压，
0: 下水不用打压哈，我以为需要打压。那既然下水不要打压的话，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能不能
1: 它有没有渗漏
0: 啊。对，有没有渗漏的，渗漏会在谁那儿看到呢？基本上是你楼下的邻居，
1: 对，
0: 顶棚往上看，
1: 对
0: 啊，这样我们迅速的解决这个问题，总共也没有多少钱，不要再纠结这个你是三无产品了，
1: 对
0: 啊，还是我的手艺有问题了，这个
1: 先把问题解决掉。
0: 哎，对啊，那么这是就是我有一位这个消费者讲的非常的好，既然是你来做的，你发生这个问题，你首先要帮我这个问题解决，
1: 对
0: 啊，事后咱们再坐下来谈哈，
1: 对，
0: 责任方在谁那儿？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如果这个问题依然不能解决，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您可以继续啊，双方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诉求和一些想法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力求快速解决。好，我们也留一下我们葛总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咨询。
1: 好的，我的电话是1525183062，
0: 1525183062，手机微信同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连云港这个节目当中，我是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健康卫生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啊，亦或者您可以通过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您记得啊，您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给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啊，需要通过热线来咨询我们的专家，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是8545-31238545-3123以及8121-2345，好，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我们的服务微信号，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这个主管部门来反馈啊，寻求帮助，亦或者是您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的，您记住啊，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我们在节目中会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啊，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的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来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都知道，孩子的生长发育是我们每一个家庭最牵挂的一件事儿。生活当中很多家长觉得，哎呦，我的孩子长得快发育早，他就是体质好营养足，但是 在我们专家那里呢又不一样了。我们儿科内分泌临床上发现，早发育早就不是一件好事啊，是需要科学干预的发育异常问题。从最近30年来看，随着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生活作息的这一系列的改变，我们国家的儿童青春期发育整体是持续往前移，性早熟发病率逐年在上升，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了。所以说对应的诊疗指南、专家共识呢，也经历了多轮的迭代更新，从早年的粗放诊疗到如今的精准化、个体化、规范化的诊疗，医学认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很多家长呢至今还是用二三十年前的老观念、老标准来判断我的孩子发育的问题，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六诊、误诊以及过度焦虑或者是延迟治疗啊。那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结合他近30年内。我们国内性早熟指南迭代的历程和2022版的中枢性的性早熟最新的一些诊疗共识，还有结合当下最新的一些诊疗研究进展啊，帮助大家来读懂儿童早熟的分型的病因，以及前沿的诊断呢、科学治疗和远期预后，帮助家长跟上最新的医学标准，科学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王主任啊。王医生呢是我们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高年资主治医师，先后在浙江省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进修学习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专业进修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最擅长的是儿童矮小症、性早熟、性发育不良、甲状腺、肾上腺、儿童肥胖症、儿童糖尿病以及苯丙酮尿症，还有苯甲基二酸甲基丙二酸血症啊，原发性肉碱缺乏症，还有瓜氨酸血症等这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啊。以及我们王医生和本院中心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市级关于连云港市新生儿疾病筛查矮小症方面的这个课题啊。首先欢迎王医生。好，王医生好。
2: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来自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王小希医生。今天呢非常开心能做客直播间。然后我们发现呢，近几年来呢，一中枢性早熟，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真性性早熟，已经成为我们儿童内分泌啊最常见的一些疾病之一了，儿科疾病应该最常见的。30年来呢，一些临床数据的一些积累啊，还有一些大量呢国内外的一些科研的一些落地呢，让我们从诊断这个疾病呢，从一刀切变成了一些精准分层啊，科学实施。那今天呢，我就结合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些指南，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诊疗进展呢，和一些临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经验，把家长啊最关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讲明白、讲透彻。
5: 嗯，其实上一生呢，我们已经跟我们妇幼的这个专家啊，郑琴郑医生来跟大家聊了这个儿童性早熟，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有一些感觉不对啊，我就已经带孩子去看了。还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有一些疑问啊，就是我们上期讲的，就是什么是性早熟啊？比如说，女童7岁半前出现第二性征啊，10岁前出现这个月经来潮，男孩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第二性征，这些呢是诊断为性早熟，很多家长已经知道了啊，甚至有一些家长呢担心孩子会出现这些问题，已经带孩子啊去我们的这个科室去看过了。还有我们性早熟的这些危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跟我们聊一聊儿童性早熟它怎么鉴别，怎么去预防和治疗，还有到底要不要治疗，还是就顺其自然就这样。
2: 好的。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啊，我们发现呢因性早熟问题来门诊就诊的是越来越多了，而且经过数据的一些统计，全球多国呈现的一个青春期发育启动年龄一个提前， 本来呢是我们之前的诊断指南上面说是女孩子是八岁之前，现在呢最新的指南是7.5岁，所以说它的启动年龄是提前的。还有一个呢，它的那个发病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发现呢女孩子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男孩。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青春期早发育呢就代表着青春期生长发育呢也会早停止。我们之前说过儿童生长发育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我们孩子呢出生的时候呢一般话平均身高是在50厘米。然后呢第一年我们会长25厘米左右。然后第二年呢生长速度会放缓一些，会长到10厘米。然后3岁到10岁呢我们每年的孩子呢身高增长5到6公分。然后女孩子正常10岁的时候应该是在身高到1.4米。10岁左右女孩子普遍会出现一个青春期启动。这时候呢青春期结束这几年呢平均身高会增长20公分。然后成年身高的话女孩子一般话是在160厘米。男孩子呢平均是在11岁身高的时候呢一般是在1.46米。然后青春期呢这几年生长呢一般话男孩子要比女孩子要多一些，是25到30厘米。当然呢这个生长发育是有一些的个体差异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有的人呢在生长发育这辆列车上呢提前上车，我们就说出现青春期第二青春提前的早启动。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提前出发了以后呢而且他也会提前的会下车。那提前下车之后呢我们发现孩子的身高呢会停止生长。这呢就会悄悄压缩孩子的生长空间，然后他的生长年龄会缩小，从而呢最终会影响孩子的最终身高。早发育呢可能还会在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啊，行为上面一些问题，还甚至提示呢身体啊会存在一些潜在的一些疾病。
3: 说到这儿哈，就是王主任，很多家长都非常好奇，为什么短短30年咱们性早熟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更新，咱们新旧标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我们主要把那个30年这个发展阶段分为3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呢一般话是在上世纪90年代左右，我国呢是也没有自己的诊断标准，我们会沿用国外的一些版本。统一判定呢女孩子在8岁，男孩子在9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即为性早熟，还有女孩子10岁之前出现月经然后出潮，然后我们也诊断为性早熟。这个阶段呢诊断是比较粗放的，而且没有明确的分型，而且没有规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流程。只要确诊性早熟就统一用药，即便呢出现一些过度诊疗啊，而且很多轻症的患儿呢会被误诊，而且当时呢对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疾病呢引发的性早熟呢重视也不足，容易出现一些漏掉一些颅内的一些病变和性腺因为肿瘤导致原发病导致的一个性发育提前。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是在2015年国内首版的出现我们国内出现了首版的那个规范化共识。这个共识呢标志着我们诊断的一个里程碑。首次呢明确区分了中枢性啊外周性和不完全性三类的一个性早熟，规范了基础检查一些流程，还有初步细化了用药的一些指征，终结了此前诊疗混乱的一个局面，让国内呢性早熟诊断呢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依据。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2022年出版的最新的一个专家共识，这也是我们目前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标准。做出了一个两个最大的一方面的一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适配当代女孩子发育提前的一个现状，将女孩子性早熟的诊断临界年龄呢从8岁下调到7.5岁，男孩子呢9岁标准是保持不变的。第二个呢彻底摒弃了一刀切的一个诊疗模式，我们明确了个体化精准干预，严格杜绝一些过度医疗，规范了一些长效型剂型的一些应用，同时呢新增大量新型诊断标志物和一个预后的一个评估标准，对那个诊疗进度呢实现了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3: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30年其实它是在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这个研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诊疗越来越精细精准啊。那很多家长带孩子检查啊，最常见的就是说我去做个骨龄的检测啊，这个是为什么要做骨龄检测，我怕我的孩子不长个子啊，这影响身高。 啊，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医学诊断技术已经更新迭代了啊，在最新的咱们的诊疗进程里，性早熟的检查有哪些不一样的突破？
2: 啊，我们那个知道之前讲的性早熟可能会出现一些危害，比如说一些增加肥胖啊，然后卵巢囊肿啊，一些代谢综合征的一些风险啊，所以呢我们及时评估规范管理呢是守护孩子成长根基的一个关键点啊。我们发现呢一些技术呢是这几年的技术是进步非常大的，比如从传统的多次采血啊耗时久升级为短时检测，还有一些增加一些无创的筛查，还有一些多种标志物联合判断，精准度呢和体验感呢是大幅的提升的。首先呢是我们经常用的是 GNIH 揭发实验的一个优化，这是我们诊断中枢性性早熟的一个金标准。传统实验呢我们需要做120分钟，而且是多次采血，耗时繁琐，孩子呢依从性会差一些。但是通过最新的一个国内外研究证实呢，我们可以在用药后激发在30分钟到60分钟检测性激素水平，它的灵敏度呢和特异性呢也能达到99%以上，和全程检测结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话我们缩短的激发实验的时间，也能大幅度减少孩子采血次数和等待的时间。然后其次呢是我们通过增加无创筛查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们采集早晨的首次的那个小便，然后查它的促性腺激素的一个检测，通过尿液呢也可以初步筛查性发育的一个情况，不需要采血了，适合一些儿童居家呀常态化的一个筛查，它的筛查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也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个激发实验的检测，是我们目前最便捷的一个早期筛查的一个方式。这个试剂盒呢是在很多药店里面也可以购买的，就是患儿呢就可以在家检测的，很方便的。然后我们医学界呢发现了很多新型的一个诊断生物标志物，也能大幅度提升呢一些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准确度，比如在早熟儿童呢体内发现一个抑制素 B 显著会升高，这个增高以后呢会预警快速进展型的一个早发育。此外呢是在青春期后期呢我们发现成骨活跃，骨代谢会加快，我们发现呢骨钙素呢也会提高，也能辅助判断发育的一个程度，让诊断呢不再单依靠一个性激素和一个骨龄的检测。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做乳腺的一个超声，盆腔的超声，睾丸的一个超声检查也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补充诊断方式。这些检查呢也能准确判断还有精准预判孩子呢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全方面避免误诊和漏诊这些情况。
3: 看这个呢就非常的全面了就是很多家长呢最困惑的是什么，咱们孩子怕抽血，但是诊断性早熟的这个金标准它就需要做这个激发试验就是需要进行抽4次血来检查体内的性激素的水平，那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的呢？
2: 做性激素激发实验呢，我们在临床上还是

0: 是考虑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青岛说那个病因很多，但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要通过做一些激素水平的检测才能判断出来。因为它的病因不同嘛，它的治疗方案也就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从实验检查中辨别哪些情况属于中枢性脑输。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儿童，我们的脑垂体分泌呢，激素呢是呈一个脉冲式的分泌的。儿童体内的性激素，比如我们常见的这个黄体生成素啊，卵泡刺激素，并非是持续稳定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它是呈脉冲式分释放。如果我们采基础状态下抽血呢，可能这个血脂正好处于一个低谷，结果会偏低，然后呢我们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一个错误，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探测这个沉睡的开关。比如揭发实验呢，就是一个模拟身体启动青春期的一个信号，给垂体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刺激，观察其呢是否被唤醒并释放激素。这个像呢测试一台机器的启动按钮是否灵敏有关，有效。所以呢揭发实验呢比基础激素检测呢是更为准确的，而且基础检测呢会受日常变化会干扰，我们通过快速诊断做揭发实验呢，然后我们会缩短治疗时间，让孩子呢尽早恢复正常的发育节奏，减少一些因为学业还有社会适应的一些困扰。
1: 嗯，
0: 然后揭发实验呢，一个我们讲一下揭发实验的原理哈，它主要是通过外源性刺激啊，促进新鲜激素一个释放，打着注射这个药，然后模拟的人体呢自然分泌促新鲜激素释放激素，然后刺激呢垂体分泌一个黄体生成素，还有一个卵泡刺激素，这两种激素呢会调节性腺发育和性激素分泌的一个关键因子。通过激发测定的激发实验前后的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的一个浓度的变化，我们从而能评估它那个性腺轴是否启动。如果比如它的黄体生成素它的峰值啊大于五，而且它的比值呢大于0.6，我们就通常提示这个性腺轴已经启动了，孩子可能患有中枢性心脑输。
1: 嗯，那么如果咱们发现啊，就是临床当中发现小朋友他诊断患有性早熟，能不能通过我们医学干预来改善孩子这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请我们的专家讲一讲咱们能不能够具体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们刚才讲了治疗方案呢也是个体化的，不是所有的孩子诊断为性早熟中枢性早熟都需要用药治疗的。我们会针对我们要排除一下原发病，如果有原发病呢，我们是首先是治疗原发病的。就比如那孩子是因为卵巢囊肿出现了一个早发育，那我们就治疗卵巢囊肿，可能会转到妇科这一块。如果因为垂体一些肿瘤导致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结合垂体，因为它不仅分泌性腺激素，它还分泌其他的激素，我们可能还要治疗一些其他的激素，会综合治疗。还有一些比如孩子患有先天性失常性皮质增生症的这一类的孩子，我们也需要针对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孩子呢，我们是第一个呢会观察随访，如果比如是对一些那性发育很缓慢的进展慢，而且骨龄超前的不多，而且身对他的身高潜力呢没有损伤的孩子呢，我们一般话是随访定期监测就可以了，不需要是积极给他用药治疗。然后第二种呢是一个生活的干预，比如一些控制他体重啊，然后让孩子早睡觉，然后不需要进补大量的一些是营养品，还有一个少吃一些垃圾还有一些那个零食什么的一些很多食物，就是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垃圾食品少吃一些，还有一些远离一些电子产品。第三个呢我们就可能是需要药物治疗的。一般话早发育早期呢我们一般会选择是温和的药物，比如中成药之类的。如果后期的话一般话会用它的那个 GnRHA 类似物的一个治疗，然后进而延缓他的一个发育，然后是延缓他骨龄闭合，保住患儿的一个身高。而且我们发现这类的药物呢在国内外用了几十年，我们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它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1: 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很多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啊，您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我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有没有问题，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首先就是我们一旦用药了，我们干预了，到底能长多高，它效果有多大呢？咱们来讲一讲临床的一些案例的一些结果。
0: 啊，我们从经验上讲哈，是越早干预它的效果是越好的。如果是在发育早期就干预了，一般治疗年龄治疗时长的话一般是2年到3年时间。啊，很多孩子呢身高成年的身高啊能多长5到6公分甚至会更多。但如果等到接近骨龄闭合了，月经来潮了，有的男孩子出现变身已经完成了，再干预的话它效果会比较甚微。如果那时候孩子的身高呢是非常的不理想，我们就需要联合其他药物治疗，比如生长激素，那时候的费用呢是非常高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只要家长发现孩子有发育的真相了，就是赶紧带孩子来医院治疗。而且他的黄金干预时间段呢是很短的，女孩子呢主要是在乳房发育初期，男孩子是在睾丸如果有睾丸刚增大的那时候初期，就需要干预。如果一旦错过的话他的后悔都来不及了。
1: 嗯，那除了咱们医疗干预啊，其实在家里面呢家庭的护理是非常的关键的啊。那么在家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给大家总结一套家庭预防的6步原则，非常的简单好记啊。第一个呢是不进补，不吃一些保健品啊，比如一些蜂皇浆啊、与蚕蛹啊，还有一些喝一些什么增高的野口服液、人参啊、鹿茸的一些滋补品。第二个呢不要熬夜，每天保证9到10个小时的睡眠，最好是9点半之前就要上床关灯睡觉。第三个呢是不肥胖啊，控制孩子的体重，多运动，少进食一些油炸啊，少喝饮料，还有少吃甜食。第四个呢不偷看，不让孩子看一些成人的影视剧啊，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那些言情的一些电视剧这些的，避免一些声光的一个刺激啊。第五个呢是不接触，不接触一些化妆品，还有一些避孕药、成人护肤品，一定要放好，不让孩子碰触。第六个呢是不挑食，然后多吃时令的一些蔬菜水果啊，优质蛋白，少吃一些反季节甚至加工的一些食品。
1: 嗯，好了，在这儿呢，咱们家长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女孩容易性早熟，男孩其实不容易性早熟。其实，在临床中是这样的吗？
0: 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男孩子性早熟他的比例确实比女孩子低，但是男孩子出现性早熟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是更加容易被忽视的。往往的家长带孩子来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到发育的中晚期了。女孩子的发育因为容易被发现，因为女孩子乳房发育嘛就提示了第二性征，然后男孩子呢发育一般化都比较隐蔽的，因为一般都是从睾丸囊阴囊的一个增大出现。因为孩子大了嘛，家长一般还不帮孩子洗澡，孩子一看哎他那发育有的时候他不跟家长说，家长呢有时候往往呢在发育早期他往往不容易被发现啊，然后等到长喉结了长胡子了，那时候家长才发现孩子出现了第二性征。然后而且在骨龄呢也会超前啊，干预效果那时候呢会比较差的。所以家里有男孩子呢，是家长呢一定要更要主动的观察，然后定期的检查。
1: 嗯，说到这儿啊，这一点太重要了。家里有男孩的家长呢，一定要牢记啊。听完我们专家的讲解，可能感觉到了这个及时关注我们孩子的性早熟，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事半功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投资。今天呢，我们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非常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个既专业又贴近生活的儿童性早熟的知识分享。那么刚才我们王医生也用生动的比喻、真实的门诊小故事，还有系统性的科普知识，让我们认识到了啊，警惕儿童性早熟绝对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对我们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份重要的责任和长远的一个投资。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咱们孩子的身高，更是一生的内分泌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啊，这些内容。成长虽然慢，但是绝对不能提前透支。好，那么在这儿啊，就是如果您关注到您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了，或者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去我们这个科室去检查一下，对吧？让专家给我们做一个判断，让我们做到心更加安定啊。那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我们王医生的这个门诊，您门诊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医院二，我们医院址呢是很早就搬到那个秦东门大街那一块了啊。然后我们的门诊地点呢是在门诊楼2楼D区，在诊室12诊室或者13诊室。我们是诊室的是工作时间的话是周一到周5全天，周六全天。我们周六周日都会有门诊，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 我们都有门诊的。
1: 你看这个是完全照顾到了孩子们啊，
0: 对，
1: 比如说你孩子要上学啊，咱们这就是周六周日啊，周六的全天，周日的上午啊，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名字就是比如说我挂哪个科，
0: 挂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就可以。
1: 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啊，我们要记住啊，就是你要这个去挂这个科的号啊，就可以关注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好，咱们一定要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的青春期啊，就像我们守护我们这些幼苗一样，要悉心呵护，做到早观察、早识别、早干预，科学护理。好，感谢我们马医生带来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二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0徐琪3150，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再现权威答疑。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

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 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 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 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有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 所以说啊，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 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 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 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0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 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 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 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5块钱每个月都是5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 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
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种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 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9027姐。 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 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

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全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他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亲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淡纹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

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给大家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你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消费方面的话题啊。要这个环节叫大家来警惕问题小电驴。电动自行车呢，属于非机动车，是以这个车载电池为能源，实现电驱动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被很多朋友啊称为这个小电驴，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因为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

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啊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会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指示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
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

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儿啊，精神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又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聚焦消费维修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

面朝金边，像勇士一样守护着他，这就是著名的神鹰湖边了。唐僧、悟空、沙和尚三人面带愁容，遥望着远去的八戒背媳妇儿，劈山救母时，像一座高高的山峰被人从中间劈开了。千里有缘来相会的实景，就像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相拥相抱，诉说着钟情。金蝉含月时，是一上一下两个叠在一起的石蝉张着大嘴，卧在崖头之上。据说当月亮出来时，就会看到石蝉的口中含着明月。许多实景又都是由山峰和树相扶相衬组合而成，比如树人石，就是石峰的周围和峰顶都长满了松柏树，从西边看像贺龙元帅嘴里吸着的烟斗，遥望远方运筹帷幄；从北边看又像鲁迅先生浓眉大眼翘着胡须，横眉冷对千夫指。由于金边西大峡谷的美丽神奇和妙不可言的风光，使它不但成为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而且也是西游记和许多神话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以及电影的拍摄选景地。从金边西大峡谷走出来，就到了大氧吧广场。大氧吧广场的四周都是高山峻岭，山林里长着茂密的森林，广场内植着各种品种的树木花草。大概由于森林花草的作用，广场上的空气呼吸起来特别的新鲜，实在无愧大氧吧的美称。走过大氧吧，我们就来到了黄石寨。黄石寨海拔高1092米，是一方山台地，山顶是一块高旷的观景台。站在峰顶遥望群山，清风飘在脚下，无限的大好风光一览无遗。听导游介绍，登到山顶要走3878级台阶，需要2.5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几个中老年人只好乘缆车上山。在缆车上看外面的陡崖峭壁，深深的沟壑，就有点害怕，加之缆车速度很快，经过两边一块块狰狞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峰林，还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幸不到5分钟就到了接近山顶的烽火台景点。这里不是最高峰，要到顶峰还要经过一段路程的攀登，但是站在烽火台上仰望顶峰的六旗阁，是那样的巍然壮观。观看足下变幻神奇的千山万壑，姿态百千的峰林，顿时感觉其有如千军万马奔腾不息，有的又像宏伟的建筑高立云端，有的如同巨人屹立前方指点江山，有的如同人兽雕像栩栩如生。远眺群山，云雾飘渺，众峰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怡然。站在侯帅点兵天兵布阵的景点，仿佛亲眼见证了西边齐天大圣孙悟空指挥着猴群摇旗呐喊，东边的天兵天将布下了方阵严阵以待，中间的深谷漂浮着的云雾又像是混战中的尘烟，观天女献花好像一位窈窕的美女，面向北方笑容可掬，胸前抱着一簇缤纷的鲜花，不知要献给哪位意中的游客。观五指山峰，只见它就像一只伸开五指的粗壮浑厚的手，在群峰之中独领风骚，直指天空。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直冲云天，大有刺破青天恶未残的气势。站在高高的摘星

船上，犹如到了天空，伸手可摸云彩，垂手可摘星星。登上了六旗阁，就到了黄石寨的顶峰。六旗阁是汇聚了多种民族的建筑风格建造而成的亭阁，它既有亭子的特色，又有楼阁的美丽，既有土家族楼阁的风韵，又有苗族吊脚楼的魅力。外观上看来，悬梁翘角，无窗无栏，色彩鲜艳。阁内梁柱边角上的精美雕刻更显得独特，加上柜台摆设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装服饰，鞋帽披肩，香茶葛根，柠檬橙橘等土特产品，以及簇拥的游客，更显得阁内热闹非凡。站在亭阁上瞭望，远近风光一收眼底，真乃是观光赏景的绝好境地。由于黄石寨是台地地貌，所以山顶上又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平台地，这些平台地又都是当地著名的茶园，茶园里分门别类的种植了数十种茶叶树，这些茶叶树虽然高低不同，色泽有别，但都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清气爽，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两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的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二三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十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一万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一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 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奇观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神奇的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一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游人到了它跟前，都要大声地呼喊上几声。一来是考验神针的承受能力，二来是为了听到洞内多层的回声。可能就是因为神针的险要，所以才上了1亿元的保险吧。从龙宫下来，经过580级台阶，就来到了出洞口的长寿门。出了长寿门后，我们便结束了难忘的溶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着群山，形成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裹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吃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引，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将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

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随作者陈元华游历了张家界的灵山奇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雨晴和您不见不散。

0: 是奔跑。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但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

0: 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儿。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老板呢，是影响大家上班体验的关键的 boss。这老板轻轻的一句话，就能让你疯狂体会什么叫血，什么叫泪，什么叫做血泪交织。很多人面对老板的威权，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殊不知你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这公司倒闭呀。老板或者因为年事已高，或者因为素质不高，难免会有一些影响工作效率的行为而不自知，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那么大家可能都属于这种忠心耿耿的员工哈，我们呢也必须为老板着想，通过向上管理帮助老板走出舒适圈。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了几种啊常见的一些素质低的行为啊，并给出一些优化建议，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给老板献计献策，争取做到今天觐见，明天失业。第一个就是老板发60秒的语音时。哎，我相信啊，这个老板呢，大家的老板啊，经常会以这个60秒的语音的形式表达他的思想。你呢，只能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他的声音，反复的去解析他到底想说个啥，非常的痛苦。啊，举个例子啊，目前你老板以60秒的这个语音，发过来了啊，虽然呢声色悦耳，但存在啊这语义不详、逻辑混乱、磕磕绊绊、乡音未改等重大瑕疵，导致啊连微信的智能翻译都无法直译，严重的是耽误了大家的工作效率啊。当然了，这个都可能是从很小的一个角度去分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危害了大家的这个语言组织能力啊，是不是？啊，你在日后应对这个述职报告啊、公开演讲啊等这种重大场合的时候，老板每天在你耳边巴拉巴拉巴拉的，你就容易学到。哎，这一学到，你看你在那种重要场合，你是不是就翻车了？哎，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因此呢，我建议啊，你们可以跟老板说一说，哎呀，老板呀，你可以重新学习一下拼音啊，拥抱一下中文输入法，哎，在打字过程当中啊，来分清前后鼻音啊，捋清逻辑。如果您实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可以先买一本普通话的教材啊，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假以时日，肯定能过二甲啊。这个很有可能，大家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你是不是就失业了呢？啊，这我不知道啊。咱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老板开会4小时讲3点，这种都有这种经历吧。老板呢开会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旺盛却毫无内容的表达欲，有的时候呢讲3点，可是呢讲着讲着你会发现3点之后又3点，听完之后啊你是完全属于无语的状态。大家也可以这样去反馈一下，嗯，你这么说啊，我真的非常理解老板应用会议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在工作时间得以安睡的贴心举动，但不知道您是否知道，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事儿，真的不必非要分成3点说4个小时。同时请不要让低信息密度的表达方式成为您的习惯。设想一下，要是您突发恶疾去急诊，病情还没讲完，很可能就已经先去了。要是您不幸发生意外，一言没说完，又已经先去了。 为了避免这种惨剧发生，我认为您应该在日常开会中提高您的信息表达密度。今后呢，我会提前为您预约好开会的时间段，希望您能在规定时间内说完内容，提高个人的时间掌控能力。如果到点还没结束的话，臣等就先行告退了。反正我不敢这么说，大家尝试一下。第三，就是当老板要你改回初稿的时候，设计工作呀、策划工作呀啊等等一系列文案相关的工作，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呀？人老板呢，在工作当中总会表现出人格分裂般的这种反复无常，早上让你推进的项目方向，下班前很有可能就推翻重来了。有时候甚至在你改了100稿以后，要求你改回初稿，很恼火。这个时候呀，你就可以这么去回老板。老板，您每一次的发号施令都不禁让我感受到人类思维之跳跃，喜好之多变。要不是我们每次用微信开会能看到会议的文字记录，我都怀疑这只不过是我自己做的一场噩梦。你看看这话一说是不是很伤人？开会的时候老板是踌躇满志，就用我这个方案绝对马到成功，没想到啊，甩锅的时候老板就大手一挥，这个方案简直岂有此理，哪个没脑子的人想的。所以不得不指出啊，这种朝令夕改的工作模式暴露了老板对一线工作岗位工作量的无知，反映出了啊这老板的一些心智不坚定。大家为改稿掉的头发啊，也是会虽然有点这种死不足惜的感觉，但是业务呢也会为此耽误时间嘛，对不对？公司还要多付一些工资啊，对各个位老板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所以你也可以来去给领导反馈一下，你可以这么说。因此我建议老板深入一线，您会看到自己的不当决策无端消耗了多少人力，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坐到我的工位旁边来，与基层员工共同感受心痛和无奈，在反思中提高自己未来的决策效率。这话能不能说呢？能说啊。说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大家自己去评判啊。再说第四个，老板突然急要下周的 PPT 啊，这个急要下周的工作量是不是就很恼火呀？这个老板急要 PPT 经常是打工人的这个受难时刻，尤其是他周日晚上就要你周一早上去交 PPT 的时候，你只能牺牲自己周末熬夜加班，对不对？以生命的代价来交出 PPT。 每当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这么去反馈：每当老板您急要下周 PPT 时，我都会心中一紧，不是担心自己熬夜做 PPT 会不会猝死，而是担心您是否活不到明天，而是在经历88个紧急赶工做 PPT 的深夜，发现您仍然在世后，我发现更值得担心的是您的统筹规划能力。倘若您连 PPT 什么时候要这种事情都无法规划清楚，我怎么能把一整个公司的运作交给您呢？就像我现在向您要下个月的工资的时候，您能给吗？你说说，这话是不是很实在呀？确实很实在啊，但是呢不一定这老板能够给你反馈到位啊，就是说给你有一个正面的回答。更别提有的时候做事啊，咱们还得考虑一下 plan B， 对不对啊？你说正好我们属于享受合法的周末休假的时候，那怎么去给 PPT 嘛，是不是？如果你是员工，你的老板让你要求你在周末的时候给你出个 PPT， 你能给不？这本来就是一个相互体谅的一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来说第五点吧，说多了都是眼泪啊。第五点就是老板老是让你帮他点外卖却不给钱的时候，哎呦，这种呢在咱们的无敌秀小剧场里会经常出现啊。老板呢让你帮忙点外卖，经常会忘记给钱，时间一久外卖一多，对大家原本就微薄的工资就构成了严峻的考验。这个时候呀，哎，咱们可以这么说，能给老板点外卖是我的荣幸，但老板您忘了给钱却不仅仅是我的不幸，而是您的不幸，公司的不幸。您忘了给我钱是小事，但是您把忘性带到工作当中，忘了交税您就没机会了哟。臣以为您一定会培养起正确的金钱观，对金钱保持敏感，这样管理起公司的财务才会滴水不漏。比如从给外卖钱这种小事做起，我弄了个在线统计表，老板您要记得在这里看清每一笔账，交全每一分钱。你说这钱啊，本来每个月收入就那么几千块钱，让这老板再这么一克扣，动不动就吃点什么好的，谁能供得起嘛，对不对？来看第六个啊，这老板对你的微信头像指手画脚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很多老板对员工有着较强的头像管理欲望，仿佛你头像哪个什么像素点不够昂扬啊，或者说哪个这个激情度不够啊，但是公司发展就会一蹶不振了，哎，总是能套各种理由。遇到这种现象呢，咱也不能惯着老板啊，直接回他， 老板您久居高位，在公司基层管理上难免认知不足，您将员工两厘米乘两厘米的 JPG 的图片等价为公司脸面，就属于典型的认知错误，不仅严重打击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更会给公司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您想想，您指指点点我的微信头像，我不换那还好，但如果您面对客户时也放不下您对他人外表的主观评判，对客户爸爸的假发是指指点点，那破裂的就不只是客户的心，还有咱们更加珍贵的合作机会呀。那么为了公司稳固，更是为了呵护您所剩无几的道德与良知，建议老板您学会尊重祝福，多关注自身，少指点他人，然后你第二天就不用来了。这种话咱还是慎重啊，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跟领导去表达，但意思是这么个意思。最后一点啊，老板画饼只要好好干，明年一定升职。你看老板总是会以这种画饼的方式给员工发福利，可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仿佛这时间呢在老板这儿一直属于静止的状态。如果遇到画饼的老板呢，咱可以跟领导这么说，跟您上次提及我升职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至今是杳无音信，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您出尔反尔或者有意拖延，只是从生理上忘记了对我的诺言，但正值壮年的您都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记忆紊乱症状，不禁让我为您老去后的精神状态感到担忧。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强您的记忆与时间管理能力，降低老去后大脑退化的风险，我为您规划了一整套员工升职的时间线，将给我升职这一嘉奖从口头落实到行动。这里呢有您给大家许下的所有承诺，您可以定期来这里温故而知新，在这多重强力的刺激下，您的脑细胞一定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这对于员工公司您自己的发展都是大有益处的。好，这个事儿一说完，行了，你就永远爬不上去了。反正呢，这简言归简言啊，有一些话呢，咱可以学着说啊，也可以以这种含义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当老板的呢，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不一定呢，您的这些表达方式是错误的，但是对底下的员工呢，往往是觉得不舒服的。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更懂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老板又发语音了，我的妈呀，每次都是60秒，一条说不完，还要连续发好几条。我坐在地铁里，放大声的打扰别人，放小声的听着费劲，听不清楚，还得一遍又一遍的重听。哎，
1: 小丽呀、啊，你在哪儿呢？是不是在地铁上呢？嘿嘿，你猜猜我在哪儿呢？你肯定猜不到。我跟你说，哎呀，
0: 你小心点，你怎么撒我身上了？
1: 小丽，我说哪儿了呀？啊，对了，啊，我说的啊、哦，哎呀，这个60秒怎么这么短呢？
0: 就这样。絮絮叨叨说了60秒，全都是废话。
1: 小丽啊，这个语音条才60秒，太短了。
0: 那你倒是赶紧说呀！
1: 你说为什么这微信语音搞一个60秒的时间限制啊？这为啥不能想说多久就说多久呢？
0: 应该就是防止像吴总这样的人发语音吧。
1: 现在这年轻人啊，都喜欢用微信。哎呀，我也得向大家靠拢嘛，时不时的发点语音给大家，问候一下大家。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可是这种惊喜谁想要呢？
1: 哦，对了，你还没猜我在哪儿呢，快把你的答案发过来。如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我要跟你说的话；如果没猜对呢，我就等会儿告诉你。
0: 我忙工作都忙不过来，哪有空猜你在哪？真是闲的。哎，也不能不回复，那就这么写吧。吴总，虽然我不知道你人在哪儿，但是我知道您的心一定在公司。
1: 哎呀，要不说小丽，我最看好你了，你太厉害了。我不光心在公司，我人也在公司。既然你猜对了，这样你就来我一趟办公室吧。
0: 啊，吴总是有病吧？是不是有病啊？直接告诉我去办公室找他不就行了吗？哎，
1: 小丽来了，来吧，坐下说吧。
0: 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1: 啊，这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0: 能是能，不过吴总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要专门抽出时间给我们提点，肯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对吧？
1: 也不能说不重要，就是讨论一下近期的天气。
0: 啊，天气？吴总，虽然您的声音非常好听，讲得也非常有趣，但是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等到咱们碰到的时候再聊呢？
1: 现在不就是碰到了吗？
0: 是您叫我过来的。我手上呢还有一些急查的事情需要处理呢。
1: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应该叫你对吧？还是给你发语音更好，对不对？
0: 这个
1: 好的，没问题，就是要与时俱进嘛。这样你先出去吧，我会给你发语音的。
0: 哦，好的。
1: 各位家人们啊，今天咱们的会议呢讲了3大点，不知道大家记住没有？要不咱们就再复盘一下。
0: 吴总，那个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非常好了，非常清晰，总结的也非常到位了。您讲了4个小时，应该也累了吧？我们倒是很想继续听下去，主要是呢怕您累着，毕竟咱们以后呀还希望经常听到吴总的一些建议和见解呢。
1: 那既然大家这么想听，我就应该讲下去啊。
0: 吴总，咱们会议室的大屏幕已经有点闪屏了，他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1: 没事，我不用 PPT 也可以讲。刚刚找到一点感觉啊，感觉着整个上下5000年的历史都在胸中涌动啊，激情如滔滔黄河喷涌而出。
0: 吴总，您先冷静一下，您待会儿还有一个电话会议，咱们内部的会议什么时候都能开，让客户等就有点不太好了呀。
1: 哦，对，还有个客户的会议是吧？哎呀，今天有点意犹未尽，那下次大家都提前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我给大家讲个3天3夜。
0: 是。哎呀，我的妈呀，要不是拦着他，这吴总直接能把1个星期都讲过去。上班有着马拉松般的会议，下班还有无数条的微信语音轰炸。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0: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三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忠诚于你，那就是你的经历。你生命中的日子，你在其中遭遇的人和事，你因这些遭遇产生的悲欢感受和思考，这一切仅仅属于你，不可能转让给任何别人，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

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没有爱情，是不是会轻松很多呢？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是会轻松很多，但爱情并不是多余的脂肪。能够负担爱情的重量，能够背起思念一个人的重量，是幸福的。手里有放不开的人，有舍不得撒手不爱的人，有千回百转终究离不开的人，也是幸福的。一个人如果只有自己，毕竟太轻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战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的离开，平静的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7: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6: 开明、开放、开发区，
7: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6: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远，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成功举办，才聚经开，高校学子探秘开发区产业新图景，开发区举办教育系统管理。

0: 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
1: 园区动态，
0: 潮起钱塘，链动山海。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长三角经贸合作交流会近日在杭州成功举行。会议现场签约九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36亿元，并达成年贸易额20亿元的大宗贸易合作。本次交流会按照务实、精准、可落地原则，采用上午精准考察加下午成果展示模式。签约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拼出一份招商引资亮眼成绩单。近年来，连云港开发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产业强区发展导向，立足打造苏北地区投资优选地，持续深化与长三角城市产业联动，依托港口枢纽、开放平台与特色产业集群叠加优势，精准承接长三角创新型、制造型优质项目转移，不断完善跨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日前，南京中医药大学40名师生走进市开发区，实地探访重点企业、产业平台、生活配套等场景，实地感受产业科创成效和人才服务，共赴校地双向奔赴的青春之约。同学们先后来到康源药业、豪森药业及诺泰生物等区内标杆企业，与企业相关负责人现场交流，切身感受了企业高速发展的强劲势头。在中华药港展示馆，同学们系统认识到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布局全景、创新生态体系及未来发展规划。走进当归人才公寓，同学们详细了解了房源规模、租金优惠政策和日常运营管理等情况。温馨的居住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贴心的管家服务，让大家连连称赞。今年以来，市开发区重点打造高校学子园区型系列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了15场，南京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沈阳药科大学等31所省内外高校学子来到开发区，一场场沉浸式走访，一次次面对面交流，让高校学子从听说到亲见，从旁观到心动，为开发区引才聚才注入青春动能。近日，市开发区举办教育系统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提升培训班，全区各校管理骨干齐聚一堂，聚焦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开展为期3天的集中研修。本次培训立足全区教育工作实际，邀请市内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高校专家及教育行政骨干开展专题授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管理、学校管理者核心素养、教学质量精准提升、教育家精神、教师专业发展、学生心理健康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如何衡量盐吃多了？一些人的标准可能是感到齁了。比起看得见的盐，饼干、话梅、面包等所含的隐形盐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中盐摄入超标。前段时间，一项新研究再次证明，高盐饮食会重创免疫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发表于国际生物学知名期刊《细胞代谢》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盐会损伤免疫系统功能。该研究由比利时哈塞尔特大学研究者完成，实验涉及的调节性 T 细胞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维持正常功能和过度炎症之间的平衡。研究探究了高盐饮食与这种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证实高盐饮食会破坏调节性 T 细胞的代谢和功能，通过降低它的能量代谢，继而扰乱关键的免疫反应。即便是短期内高盐饮食，也会对调节性 T 细胞的适应性以及免疫调节产生长远的影响。无独有偶，2020年发表于科学子刊《科学转化医学》的一项研究同样证明，高盐饮食会对免疫力造成重创。研究者发现，高盐饮食的小鼠患有更严重的细菌感染。对于人来说，每天额外的摄入6克盐，相当于两份汉堡和薯条的含盐量，身体会表现明显的免疫缺陷，比如免疫细胞对细菌的反应变差。盐摄入量过高的时候，人体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过多的促炎症因子，进而出现炎症反应。过度炎症反应下，免疫系统会攻击正常。

常细胞，使机体功能和代谢发生紊乱，就可引发多种疾病。首先，高盐饮食可导致炎性细胞浸润增加，炎症水平升高，损伤血管，抑制脑卒中、心肌肥厚、冠心病、心肌梗死等。临床上，高盐饮食的人如果尿钠量达到了每24小时100毫摩尔，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就会显著增加。在二型糖尿病的形成机制当中，存在一种炎症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耐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是由相应组织的慢性炎症引起的。炎症反应在从肥胖转变为二型糖尿病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饮食中摄入的盐绝大部分都是由肾脏代谢的，因此高盐饮食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会导致肾脏功能减退。有医学研究发现，炎症状态下尿蛋白增加也可加重肾脏损伤。2015年刊登在《细胞研究》上的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持续高盐饮食会加剧小鼠肺部炎症和损伤。与正常饮食组相比，高盐饮食组小鼠肺部炎症促进分子的表达水平增高，出现了更严重的肺水肿。国际科学期刊《自然》杂志曾撰文指出，炎症有促肿瘤生长的作用，包括提供适于癌细胞增殖的环境，促进血管生成以满足癌细胞的营养需求，改变对激素和化疗的响应等等。2010年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研究进一步的提出，炎症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和转移起决定性的作用。新修订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5克盐，比旧版指南限量的6克又少了1克。其实每天少吃1克盐，它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日常生活中做好以下几点，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每日盐的摄入量。第一，用好限盐勺。限盐勺呢是2克，按照每人每天摄入5克盐来计算，每人一天最多是2.5勺，用盐量可据此适量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第二，用调料代盐。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调料或者鲜味食物，像葱、姜、蒜、蘑菇、花椒、八角，还有辣椒、柠檬汁等等，在不增加钠含量的情况下去增强食物的风味。酵母提取物也是一种风味增强剂，做饭的时候加一些能够提高人的味觉灵敏性，还能在减少钠摄入的同时维持食物的咸鲜味。第三，烹饪时巧加盐。研究显示，使用碘盐烹饪时，爆锅时放盐，碘的利用率仅为10%，炒菜过程中放为60%，出锅时放为90%，凉拌时放可以达到100%。温度可影响人对咸味的感知，把菜肴稍放凉些再吃，可以提升咸味，也是一种减盐策略。第四，换用低钠盐。低钠盐是高钾低钠，健康人群平时可以正常食用。高血压患者如果所服药物当中有保钾降压药，要参考医生建议该吃什么盐。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者，因日常的体力消耗大，汗液排出多，钠离子流失多，不宜吃低钠盐。肾功能障碍者也不宜吃低钠盐，易增加高血钾风险。第五，警惕隐形盐。酱油、鸡精、味精等调料，以及佐餐的拌饭酱、咸菜、腐乳等，都是含盐大户。市场上一些品牌的酱油含盐量甚至达到了50%。烹饪的时候，如果加了上述调料，就尽量别再重复添加食盐了。比如炖肉时，加了老抽和生抽，就可以不用加盐。还有不少食物是隐形盐，比如饼干、薯片、话梅、方便面、面包等等。虽然吃着不咸，但钠含量高得惊人，这些食物最好少吃或不吃。需要提醒的是，慢性病人群尤其应该要注意控制盐的摄入量。高血压、糖尿病、肾病患者每日摄入不应超过3克，若病情严重，更需要严格的控制，每天盐摄入量不应超过1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肥胖带给身体的危害，几乎人人都能够说出几个，内分泌失调，易形成脂肪肝，膝关节负重更多等等。放任体重增长，还可能损伤大脑。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导致脑萎缩，且方式和痴呆相似。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析一下，肥胖的人更容易痴呆吗？近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在《阿尔兹海默病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该研究显示，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表明

减肥可以减缓衰老过程中认知能力的下降，并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当中的1300名参与者，将他们分为了4组， AD 患者、健康对照者、肥胖者、非肥胖者，将所有组与 AD 患者组进行年龄和性别匹配，并创建了 AD 和肥胖的皮质厚度图，比较灰质萎缩模式。研究发现，肥胖和阿尔兹海默病以相似的方式导致灰质萎缩，例如导致右侧颞顶叶皮层和左侧前额叶皮层变薄，而皮质变薄可能是神经退化的征兆。储存脂肪是人类的进化优势，因此减肥的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减肥成功与否需要看一个标准，是否反弹，也就是减到的体重又长回来了。成功减肥的标准则为减掉体重的 5% 或更多，并保持一年以上。此外，胖不胖不只是用看来判断的，四个标准决定了你需不需要减肥。第一个标准，体重指数。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为超重，超过28为肥胖。第二个标准，腰围。测量腰围时要站立，双脚分开30厘米，测量部位要平齐，用软尺紧贴皮肤，但不能压迫。成年男性腰围应小于85厘米，女性应小于80厘米。第三个标准，腰臀比。笔直站立，轻轻吸气，用卷尺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与最突出臀围。世卫组织建议腰臀比男性大于 0.9， 女性大于 0.85， 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了。第四个标准，皮下脂肪厚度。腹壁皮下脂肪厚度男性要少于15毫米，女性不应超过20毫米，这通常需要专业的皮脂厚度计来进行测量。有几类人群更容易长胖，需要重点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比如久坐不动的人、压力大的人、吃饭太快的人、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饮食不规律的人、经常弓腰驼背的人。虽然很多人的减肥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仍有大约 1% 到 5% 的人还是成功了。减肥成功者做了哪些事儿呢？第一，每天吃早饭。早吃好，中吃饱，晚吃少。很多证据表明不吃早餐反而容易长胖，因为不吃早餐会导致午餐时很饿，往往吃更多，总能量是有增无减，减肥失效。摄入足量的蛋白质食物，比如牛奶、鸡蛋、豆制品、瘦肉，主食选择杂粮饭或者馒头，不选面包、饼干、油饼、汉堡。肉要选择瘦肉而不是五花肉，煮鸡蛋要好过煎鸡蛋，蔬菜最好凉拌、白灼，少盐少油，推荐西兰花、油菜、油麦菜、小白菜等等。还有就是吃整个水果要好过喝果汁。第二，每天称体重，要随时观察体重的变化，若因大吃特吃或者是懒于运动导致的体重增加，可立即通过饮食运动控制迅速将脂肪消灭在萌芽当中。有研究发现，同为准备减肥的人，每天称体重者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 3%， 不常称体重者则几乎没有变化。该研究还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后仍能保持减下来的体重。第三，每天运动一小时。减体重最基本的原理是能量收支平衡。研究发现，如果想减掉体重的 10%， 需要减少摄入 22% 的能量，但是光靠控制饮食，饥饿感增强，因此结合运动非常重要。另外，科学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目前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并不胖，为了追求骨感美加入了减肥大军，结果弄巧成拙，越减越肥，或者是导致了厌食症。一定量的脂肪对身体健康，尤其对于年轻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若减肥速度太快太猛，身体会启动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饥饿感增强，
结果必然导致减肥失败。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减肥难度可能增加。难以忍受饥饿感是导致减肥失败的重要原因。对饥饿最敏感的当属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保证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饱感是关键。有几个控制饥饿的小方法推荐给你们，比如早饭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粗纤维，午餐与晚餐之间可以吃点水果或者坚果，吃饭前先喝汤，尽量少吃加工食品。若下午运动，尽可能把运动锻炼时间放在晚饭前进行，运动后喝点水，食欲就不会太强。需要提醒的是，减肥需要循序渐进，世卫组织的建议是每周减肥 0.5 到1公斤，一个月减1到3公斤。这种匀速减肥的方法对身体损伤小且不易反弹，通过运动和饮食控制半年以上仍然不能够有效降低体重的人，建议通过咨询医生，遵医嘱，通过药物治疗等手段去进行减肥。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高盐饮食危害大，拒绝养成重口味，以及肥胖的人是否更容易痴呆。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装修每一个环节的入坑问题，帮助朋友们在消费环节当中遇到问题解疑答惑，同时也为朋友们解决消费维权问题。直播室的两路直播热线8121235 8545313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你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既是咨询热线也是消费维权热线，您可以随时拨通。

0: 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空间，我们的直播连云港啊，亦或者是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收看的同时，把您的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好，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或者是调频 92.7 车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个24小时服务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您可以随时添加这个服务微信号，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管道有关的这个话题。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我们装饰装修管道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总啊。首先欢迎葛总，葛总你好。
1: 琪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
1: 我是连云港保利管道的城市经理葛百通。
0: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邀请我们葛总走进直播间为朋友们解答惑。葛总也是很忙，也是出差刚刚回来啊。
1: 对
0: 吧，我们今天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管道方面的这个投诉，我们进行一下线上的调解啊。我们来看了一下啊，就是来首先有七组这样的一个消费投诉的这个案例，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类似啊。那什么问题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就是说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修不好，就是这几位朋友呢，大概基本上都是通过装饰公司来装修的，或者是半包或者是大包。
1: 对，整包。
0: 那么不论是整包还是半包，你知道管道是B 选项，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那就是虽然这个各个公司选择的这个管道品牌不一致啊，就是不是一样的一个品牌，但是呢问题却很类似啊，就基本上是在这个管道安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啊就是打压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就是打压不过，那就开始整改，整改完了之后打压呢，第二次打压就过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消费者的这个观念里边，就是哎，它过了它就是好了，对吧？
1: 对，
0: 就是没有考虑到还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这个后期的这个装修过程中，因为不停的放水试水的过程中又发生渗漏的问题啊，就是索性是没有入住啊，还在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那么发现问题，发现渗漏水啊，那么继续整改啊，继续整改呢，改完了之后没问题了，再打压再试水又没问题了，再整改啊，就是前后将近三次了啊，反复发生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么这几位朋友都是快要装修结束的时候发现它还漏水，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瓷砖都已经铺好了，
1: 对
0: 啊，整个都铺好了，那么还是漏水，那么就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呢就认为这是装饰公司有问题。那么装饰公司也没有回避问题啊，就把谁找来了呢？就管道商家找来了啊。
1: 对
0: 对对，来，有一些是管道商家的师傅来安装的，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是这个自己的师傅来安装的啊。那么就来判定一下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需要判定一下啊，就是这个反反复复出现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那我们葛总呢，你在一线也这么多年了，对吧？应该比较熟悉他有可能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发生这种渗漏水的问题。
1: 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刚刚琪姐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问题是在出现问题以后，然后整改以后打压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后边的话慢慢的又出现问题，就是反反复复，对，两次或者三次出现问题，对吧？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讲到具体事件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科普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涉及到打压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对，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会认为如果说打压一旦是没有问题，对吧？我们比如说保压30分钟没有问题，那就这个水管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哎，是的。
1: 后期但说不定又出现了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打压合格，打压的话是我们打压是在静态的瞬时间的验收的一种手段。
0: 嗯，
1: 它只检验打压的那一刻的管道的一个 这个安全或者是否渗漏的问题。如果说在我们平时的打压合格，只是说在测试环境下管路或者接头没有问题，没有可见的，我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叫没有可见的渗漏、
0: 哎，是的，
1: 对吧？但是我们也要提出来，如果打压合格不等于永久不会漏水，也不等于说排除全部隐患的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对，
0: 啊，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对，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它渗水，它有的时候是肉眼是见不到的。
0: 哎，是的，
1: 对吧？你可能在我们像我们的走顶的工艺，你可能只是拿着手电照一照。或者说是用肉眼看一看，并不能够百分百排除我们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说后期时间长了，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它的水压的压力下形成，大家就会发现哇，这个地方还在漏水。
0: 哎，
1: 对，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出现漏水除非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施工的问题，就是可能在涉及到我们的工人的工艺或者手艺这一块。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产品，对吧？我们也这个一针见血的讲，就这两个东西能够解决我们产品，因为他们不是说非常有科技的东西，
0: 嗯，
1: 对吧？他们虽然说是这个每天都在用，但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实用的，它是实打实的东西，无非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出现的问题。对，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认真考虑了啊，因为我们看了这七组案例呢，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连岗市，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现场，那就是只能是组织双方坐下来啊，就是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有几位消费者他的这个意见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刨了，
1: 全部换新，
0: 全部换新的啊。这个合不合适，还是我们可以继续整改？
1: 这个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了我们第一次漏水，对吧？第一次漏水，我们当时我们应该要看一下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打压不合格，它会有存在虚焊或者说是管路铺设不规范，或者说是我们的管件的适配的问题，
0: 哎，是的，
1: 对。然后整改以后呢还是有漏水，那我们再去，因为这个东西目前它当时施工是没有结束的，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再去看，哪怕去换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再去看一看具体的是不是我们的手艺问题，对吧？或者是师傅人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对吧？当然如果说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管道，如果是管道产品的问题这一块，我们肯定无论是从装修公司角度来讲也好，或者从厂家来讲也好，我们要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来。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是咱们这个管道走顶呢，也还好说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老旧小区改造，它是走地的、走墙的。
1: 对。
0: 那基本这个说起来，如果你走地的话，那是100%要刨开来，瓷砖呢是要打开来的，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但就就是说了啊，就消费者也问了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很想请葛总来给我们解一大惑一下。就是消费者问他是不是问题只会出在焊接这个部位？
1: 不一定
0: 啊。
1: 对，
0: 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这个 PPR 管它是
1: 有低温脆性，
0: 哎，对，低温脆性啊。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管子这个在搬运过程中，一般都是尾部容易给碰到，对不对？它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个细小裂纹吗？
1: 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PPR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它们的特性决定了它们有低温脆性，在冷的，尤其是我们冬天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说你在地上抛摔这种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我们叫隐性裂纹，可能说我们从表面上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裂纹，或者没有明显的裂纹，但是我们有讲到我们的水是有水压的，或者说，
0: 哎，是的，
1: 对，我们家庭日常用水是有水锤效应的，那这种它在不断的去锤打，那慢慢的会把它的这个隐性裂缝慢慢的给它也不是说展现出来，就慢慢的出现渗漏的这种情况，就把之前的小这个隐性的问题直接给摊到面上，出现了这个大的问题。对，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记录啊，最早的一家呢是从3月份开始装的， 最晚的一家是从五月份开始装的啊，就是说这个装修的时间它并不长。
1: 嗯，对。
0: 它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么看，如果是当时我用的这个管子是，比如说三月份运过来的，三月份的这个天气，我看了一下当地的气温，它并不低啊，它不可能会发生这个低温脆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它如果能发生，它就是这个管子其实早就进来了，它是备在仓库里边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就是你想这个有一家呢，我看了是12月份进场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进场很早，但真的开装它很晚，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提前你就放进去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就现在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追溯啊，就是因为它的我看了一下它的开工的仪式是开在了12月底的这个时候，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就是你说管道铺设，就是我的这个水电这个施工，它是在
1: 已经到三月份，
0: 哎，对，它是移到这个三月份的。
1: 对，
0: 那你看，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判断它这个管道的，
1: 对，
0: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哈。
1: 对，
0: 其实如果要是判断这个管道它有没有可能发生问题啊，就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是看看它的这个进货渠道，它这批管一定出库的时候它是有记录的，对吧？
1: 嗯，对，
0: 不论是从厂家运过来还是从商家运过去啊，它一定有。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查这个记录呢？就看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了这个低温，这个情况下的这个搬运不当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管道质量问题。
1: 因为它这个本身在安装的过程中是一个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我们讲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或者说安装的以后，我们会去进行一个线槽的，就是填充或者填啊、埋啊、
0: 哎、
1: 这些东西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哎，
1: 对，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这个后期问题的一个点在这边。对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查一下这个进货渠道记录啊，那我们追溯源，对吧？
1: 对，
0: 如果真的是管道质量问题，那二话不说，就是再费事也要刨了。
1: 对，这个肯定
0: 重新换管道。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季节这管道 PPR 管子，你从厂家直接运过来，它不会发生，
1: 对，
0: 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你说商家会不会在这个时间进管子，那我们也不知道，对吧？
1: 对，
0: 明确的确实是的。但是你要说要真正解决问题，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最好是从厂家直接运货过来，对吧？啊，说明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进货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状态下，它真的有可能只是焊接的这个我的手艺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环节施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也是管道的商家提出来的。对吧？有没有可能你暴力施工，
1: 对，
0: 你引发了我这个的问题？比如说你装台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那个我已经装好了，对吧？啊，你用力过度，那有可能把我给，
1: 对，是的，
0: 弄坏掉，
1: 对
0: 吧？
1: 是的，因为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一些带丝的嵌头管件，比如说我们上一些水龙头啊，或者说上一些绞阀这些东西的之类的产品，如果说有一些师傅在拧的过紧，会导致一些脱丝啊，或者出现一些这些小的问题。这种虽然说当时可能不会说是产生这种问题，但是后期如果说可能我们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慢慢的水一点一点渗透出来，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对，
0: 哎，这个的确实是这样的啊。但是有一点啊，不论这个问题发生在哪一端，那装饰公司呢，既然不论是半包还是整装，是吧？那出了问题，那就有装饰公司来负责解决，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要解决掉。对，
0: 哎，虽然这个管道整体花费不大，但是出了问题真的是会伴随终生的啊！就反反复复发生问题，消费者接受不了，我们是非常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必须得要彻底整改好，如果不能够，就是你看都三次整改，用消费者说你三次整改，你还依然会有问题出现，那就有可能真的有可能说的这批管子就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安装的师傅它有可能有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快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将继续关注啊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落实的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些消费者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大概都是因为厨房台就是厨房堵了，堵了之后，这个我们会说，一般我们会请这个师傅啊来通一通这个下水道，是吧？
1: 对，没错。
0: 我们都知道，通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方式的啊，有一种是管，就是我们是陷进去的，
1: 对
0: 吧？对，
1: 没错
0: 啊，去通的，
1: 软的弹簧
0: 啊，软的，哎，去进去的。结果呢，这个师傅操作完了之后呢，就发生管道碎裂，漏了，打了一个洞出来，你知道吗？
1: 对。
0: 那这个 消费者就不让了，哎，这个你怎么给我通管子，你没给我通好，你倒把我给弄坏了，对吧？
1: 嗯，对。
0: 那这个时候又漏水了，我不能使用了，那就跟这个疏通的师傅讲，那对不起，那你要负责给我把它弄好，
1: 对，
0: 是吧？而且只是我只能看到我这个上半部分漏了，
1: 哎，
0: 我下半部分究竟被有没有损坏我不知道呀，对吧？
1: 对。
0: 这个管道师傅呢，这个我看了基本上的这个反馈呢都没有推

0: 推卸责任的啊，
1: 对，
0: 都是来看看这管子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就是也是请来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管道方来看。
1: 嗯，
0: 那么这几家呢就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个管道方进来的时候说你买的就不是正规的品牌的管道。
1: 嗯，
0: 啊，就是
1: 对，
0: 这个是这个三无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的脆性就比较大，它不是一个合格产品，所以说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发生到这个的时候，您看发现了吗？那么那管就是负责疏通的这个师傅呢，就认为责任不在于我，
1: 对，
0: 啊，不是，是你的管道质量有问题啊，你应该溯源啊。这些您知道，设计但凡涉及到疏通，它已经装修了很长时间了，
1: 对，是的，
0: 它不可能是我才装修个三两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到我当时安装当时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啊。
1: 对，
0: 而消费者呢就这样就发生了纠纷。
1: 对
0: 啊，这就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上来看啊，
1: 嗯，
0: 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因为各执一词啊。
1: 对，
0: 师傅说那是你质量问题导致的，但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您没来给我疏通的时候它是好的呀，结果你一通确实
1: 出现漏水
0: 啊，出现漏水了，确实通了哈，直接就有漏洞了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责任方在谁。
1: 对，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也要两方面去看。第一方面，我们从疏通的师傅的这边去看。正常逻辑来讲的话，像我们专业的疏通师傅呢，他可能会用一些软的弹簧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去疏通。但是有一些师傅呢，但也不排除一些师傅他的专业性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他可能他的使用工具上，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这个，我们也不说是高科技吧，就是不是那么的专业，对。然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尖锐性。对，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像我们的下水，我们的厨房和我们的卫生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堵的地方。
0: 是的。
1: 对，在我们的下水的时候呢，通过尖锐的东西去碰撞我们的 PVC 管，这个时候本身它就是容易出现一个破坏性的一个这个问题。
0: 对，就像消费者说的是暴力。
1: 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尖锐的东西，通过碰撞或者是暴力性的去疏通，导致它这个管材的一个破裂。
0: 嗯，
1: 对吧？这个，然后。这个是师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我们从刚刚企业讲到了我们的一个产品，对，因为市面上像这个下水的我们叫 PVC 杠 U 的这个 PVC 管，我们叫参差不齐，
0: 质量真的是有好有坏啊。
1: 对，然后像我们的标准，从我们的标准角度来讲，我们大厂的或者说是标准的厂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我们的国家标准，
0: 嗯，
1: 对吧？很多小厂的话，它使用他们自己的标准，叫做企业标准。他们的添加的一些比如说钙粉啊这些东西，就会使管道比较脆，加上因为我们也讲到了，它既然堵了肯定是注是有一定的时间了。
0: 哎，
1: 对，
0: 是的，
1: 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或者过程中，我们的管道也会老化，或者说是它的一些特性会逐渐的衰弱，对比新的管道它肯定会出现一点问题。然后像我们的有保障的产品，质量好的可能会好一点，如果说是那种小厂的品牌，它确实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加上师傅施工，对吧？尖锐的东西稍微一碰撞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其实这个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您是在我们市区内的啊，我们是可以去给一个这个弯管，对吧？比如我们保利提供一个弯管给您试一下，
1: 对，
0: 您装上去试一下啊，它这个我们打个压，试个压，装好了之后试个压，看这就可以看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受损嘛，对不对？啊，至少我们现暂时是这么能看到的。但是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地，那线上调解呢，一般都是我们外地朋友遇到问题，我们进行调解啊。但首先一点就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是操作，这个问题，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洞出来啊，就是出来这个，首先还是要先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对，没错，
0: 先不要算这个钱，我总共有多少钱呢？我相信它也没有多少钱。如果只是那个弯管的那个部分，
1: 对，它只有一个配件，
0: 一个配件
1: 并不是特别多。
0: 就算是我把它重新装一下，大概有多少钱？我们的市价是多少？
1: 这个东西很便宜，几块钱一个，
0: 加安装费啊。我们的师傅上门安装可能会贵一点，对吧？
1: 可能用好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说是超过两位数，可能十几块钱或者多少钱一个。
0: 加上我们的施工的这个，
1: 对，可能工费会稍微讲。
0: 对，比如说半天50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就是60几块钱，其实也并不贵啊。就是赶紧第一时间是要保证消费者的使用啊，
1: 对，
0: 不要影响消费者的使用，就让这个问题扩大化。
1: 对，
0: 因为你能够反映给我们这样。 这个问题的很多就是家里并没有什么年轻的这个孩子在家，一般都是老人和孩子多一些的。这样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消费者的使用，接下来你装上去之后你不要说立刻用啊，首先是应该打压。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1: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2: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1: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2: 我要，
1: 我要。
3: 你好，旅行家。
4: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向海风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哈，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来到连云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那天天刚刚问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连云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胜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包括像怪石园，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而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啊，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

0: 店吗？
1: 哇，真的吗？
0: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1: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0: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1: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0: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啊。
1: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0: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1: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0: 可以。
1: 两位主持人，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0: 可以做一个推荐，拍一条短视频。
1: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0: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1: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
0: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1: 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0: 哦，坐车下山了。
1: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0: 就是、这个、
1: 也挺老累的啊。
0: 嗯，挺累了。
1: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
0: 那
1: 这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0: 要是我的话，我会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
1: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0: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1: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0: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1: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0: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1: 有这么胆大的吗？
0: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1: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0: 对，
1: 可能会抢你的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0: 怎么会呢？
1: 在哪里呢？
0: 在哪里？
1: 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
0: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1: 行啊，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0: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1: 大花果山景区啊，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0: 哎，江苏小九寨。
1: 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啊。
0: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1: 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晚上还能去看非遗打铁花和感受一下宋朝美学。
0: 我觉得来到鱼湾景区真的是不要错过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嘛，所以说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等待非遗打铁花了。
1: 没错哈，你看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鱼湾景区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鱼湾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
0: 九孔桥
1: 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0: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1: 哎，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0: 三潭极浪，
1: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0: 哎，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地方。
1: 你确定你没有在里边泡脚吗？
0: 非要说泡脚干什么？我们在那乘凉纳凉。
1: 就很多小朋友最喜欢在这里玩水，因为这个区域吧，它水不深。
0: 对，
1: 而且就说如果说大家想来到连云港想买一些文创产品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来到鱼湾的欢乐城，它这边有个文创店。
0: 对，
1: 我跟你说，天天，我刚刚淘到了好物。
0: 哟，淘到啥了？
1: 我淘到了一个
0: 小杯子、
1: 包包
0: 啊，小包包。
1: 那个包包它是环保袋，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
0: 啊。
1: 它的正面写的是连云港。
0: 你会用它做些什么场景的使用呢？
1: 就是在连云港任何的地方的拍摄，我都会用到这个包包。
0: 哇，好吧。
1: 而且它的背面写的是什么？应该写的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向山海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0: 可以说向山海许愿吗？
1: 向山海许愿，
0: 我们就当它是吧。
1: 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呀。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1: 哎，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0: 这个 slogan 太酷了。
1: 哎呦，真的真的真的。

0: 真的，你看在临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儿啊。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嗯，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3天2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3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了雨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 A 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哎，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嗯，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里就是连岛景区。
1: 对，
0: 它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嗯，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鹰游山。
0: 嗯，鹰游山。那其实呢，很多外地朋友哈，也会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来到连岛景区，我要怎么上岛呢？那我们连云港呢，如果说您自驾来的，来到连岛景区，你过了这条西大堤，你开车上了西大堤，你就来到连岛景区了。你不需要坐车，
1: 可以把车停在游客服务中心嘛，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们要车停到连岛的游客服务中心啊。那连岛景区呢，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会经常私信我说，连云港能游泳吗？你们连云港不是黄海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连云港区域，我们的这个海域啊，虽然是黄海，但是它绝对是黄海当中最蓝的那一抹，尤其是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我，
0: 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啊，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连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海啊不蓝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哎某一个小沙滩，哎某一个小公园。
0: 尤其是还有他可能是阴天来的，风浪很大的情况下，别说我们连云港了，
1: 你去三亚，
0: 你到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1: 也不好看，
0: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1: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0: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哎，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连岛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1: 嗯，来到连岛景区，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0: 进门啊，
1: 扯了半天，
0: 那买票进门啊，
1: 买包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不是？
0: 没错哈，我们连岛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两个海滨浴场哈。
1: 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苏马湾，
1: 而且通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小的浅滩，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发发呆呀，看看书都是可以的，捡拾一下贝壳。
0: 嗯，没错哈，包括你这一路上会看到海上悬浮桥，包括像贝壳沙滩 S 型的栈道，我觉得在这里随手一拍都能够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点累，我就想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苏马湾。嗯，可以是可以，但是真的会错过绝美的海滨路线哈。
0: 没错，你40分钟其实就能抵达到苏马湾了啊。如果说你想玩一些海上的游乐项目，那我建议你可以在大沙湾，因为它的这些海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如果说你想纯我想拍一些海岛大片，我想人少清幽，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最深处的苏马湾啊。
1: 哎，
0: 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在苏马湾的沙滩山上还会邂逅孔雀，
1: 孔雀东南飞，你会看到孔雀，叽叽喳喳的从空中飞了下来。我这样形容真的好不浪漫啊。
0: 那你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1: 扑腾
0: 扑腾扑腾扑腾
1: 下来。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要期待一下，因为确实挺

0: 好看的。
1: 嗯，确实哈，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连岛，在我们的连岛里边居然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啊。
0: 那有人有朋友会问说这个孔雀从哪里来，我们那边有一个孔雀园，专门是散养着很多的孔雀的。
1: 嗯，是的哈。那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连云港看大海，请答应我一定要坐一次海上游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0: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1: 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0: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1: 哎，是的哈。怎么样，我们连岛景区说的如何？
0: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1: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羊窝头看一场海上绝美日出。
0: 哇，我刚才还想说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1: 尤其是羊窝头的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心爱的人来到羊窝头这个地方，喝着咖啡，看着大海，等待日出，这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
0: 对，虽然很多朋友在吐槽说，我这么早去看个日出，那么多人人挤人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你真的看到那一轮圆圆的太阳从远方升起的时候，还是非常美丽的。
1: 是的，我送大家四个字，人间值得。
0: 人间值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连云港邂逅更多的美好。
1: 是的哈。那你看看上午我们是在连岛景区，那下午我要带大家去打卡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海上云台山景区。
0: 海上云台山，刚才我也给杨一看到了，我上周末去海上云台山的山顶
1: 太美了，
0: 拍下的这个照片，哇，太美了，
1: 哎呦，真的是美绝了啊。而且海上云台山呢，它是一座海上仙山，
0: 海上仙山，
1: 藏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站在山顶的巨石上，它有不输于里约热内卢的壮阔景观。
0: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1: 那这样吧，我们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何？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8: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8: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2: 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如果有朋友想在连云港来一个3天2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

0: 玩呢？
1: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啊。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三天两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0: 哎，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精彩啊。
1: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啊，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0: 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1: 哎，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那个我那个一会儿啊，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啊，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0: 嗯，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1: 终于
0: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悟道庵。
1: 怎么样，绝不绝？
0: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1: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
0: 就是、
1: 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0: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啊。
1: 对
0: 啊，
1: 我这边就是有那个大片的那个苏北最大的乌普鸡竹啊。
0: 对，所以说我发现很多地方真的要自己去感受。
1: 对啊，那我还应该怎么跟你形容？
0: 你形容
1: 我都已经形容了，它非常像卧虎藏龙拍摄地那片大珠海。
0: 嗯，首先来说一说怎么来到悟道庵。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云顶玩完之后，下一站往下山的这一站就是悟道庵了。
1: 要跟司机说哦，在悟道庵那站停一下、
0: 啊、要说一下。嗯，
1: 而且到了悟道站之后，它会有一条小径哈，一直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哈，不要停不要停，一直一直往里走。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天我以为到悟道庵之后直接就可以进门了，结果发现走了一条小径，我数了下差不多6分钟，大家稍稍有一点点耐心啊、马上就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了。
1: 真的是天天真的是难得喜欢这么个地方，
0: 我特别喜欢、
1: 就是、对，大家会看到大片的竹林，而且它这个竹子呢跟我们连云港其他的竹子不一样，因为它是乌普鸡竹、乌普鸡竹它的那个干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又是比较高的那种。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展示牌，这个乌普鸡竹在这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很有历史
0: 了。对，
1: 在这边其实如果说家长带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可以小朋友备一身比如说古装包括汉服，你或者配一把剑，哎呦，很有那个武侠电影的感觉。
0: 嗯，为什么说要穿汉服呢？因为这边很多的树木可能它的年龄超出你的想象，就比如说、我们在里头其实能偶遇到2棵1000年的银杏树。
1: 没错，我在秋季的时候我非常有兴趣打卡了这个银杏树、哇，真的是太壮观了、你可以站在那个银杏树的那个巨石上，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这棵千年银杏树。
0: 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1: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了，
0: 稍稍的包围住，
1: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
0: 可以，
1: 它里面有一块大的石头。
0: 对
1: 啊，你可以站在那个石头上，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0: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1: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悟道庵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
0: 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悟道庵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
1: 休息有
0: 个小石凳、小石桌、
1: 小木凳。对，小木凳、小石桌呀，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
0: 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1: 哎，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0: 对，都在山顶玩了。
1: 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啊，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
0: 哎，
1: 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
0: 哎，
1: 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0: 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 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1: 小伙子。你想怎样？想怎样？
0: 我说是宝公主。
1: 宝公主是吗？
0: 可以搜索一下。
1: 性别都变了。
0: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给他点个赞。
1: 哎、嗯，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哎，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
0: 嗯
1: 啊，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0: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怎么说平台？
1: 云顶观日台哈、
0: 哦，叫云顶观日台。
1: 哎，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0: 就是我们沿着
1: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0: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1: 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的哈。
0: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我左拐了。
1: 哦，你左拐去了。
0: 但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1: 哎，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0: 对
1: 啊，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0: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1: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哈、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我们可以返回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
0: 岛村，
1: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0: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1: 真的是好丰富啊、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0: 海鲜确实来到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1: 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0: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1: 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
0: 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仿古寻幽是贯穿每一个景区的，没发现吗？
1: 哎，是的。那我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啊。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看看将军崖岩画。
0: 将军崖岩画，
1: 哎，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0: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1: 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汉摩崖造像。
0: 哎，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1: 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母窟啊。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0: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1: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这里就是连云港的前端了。它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0: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1: 哎呦，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0: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1: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
0: 还有什么米线啦。
1: 对，哎呦，这条街我跟你讲，你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 真的可以拍出小西安的调调。
0: 真的，我觉得南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曲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 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安排呢？晚上我会带大家来到老新浦风情街。
0: 老新浦风情街，
1: 哎，首先会带大家打卡的是民主路啊。民主路真的厉害了，它见证了我们，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这个老新浦这个商业的一个发展历程了啊。而且它这边的这个房子都是那种民国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街坊间还藏了很多的一些百年老店，
0: 非常的复古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访一些百年老店，买一买那种小古书去看一看。
1: 是的哈。那紧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沿河巷。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0: 再唱一首歌。
1: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0: 没有，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真心建议大家在连云港你可以多停留几日。你比如说你去看一看有着中国最长海上神路的秦山岛。
1: 嗯，秦山岛也是不错的一个海岛。
0: 嗯，是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世界水晶之都东海，去看看水晶。
1: 对，其实东海现在除了水晶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 IP， 就是东海的穿戴甲。爱美的各位小仙女们可以去买一买穿戴甲，布灵布灵的，特别的好看。哦，
0: 穿戴甲。
1: 对，
0: 哎呦，我还以为你会说东海的这个，你猜啥？温泉。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到跨海大桥去吹一吹自由的海风。
1: 是的，
0: 你比如说跨海大桥周边还有一个值得打卡的景点，非常小众的，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阳山岛。
1: 哦，阳山岛。
0: 嗯，是的哈。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话，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你看除了海鲜，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花果山凤鹅，
1: 还有雷，
0: 还有东海老公鸡。
1: 哦，
0: 云谷茶。
1: 嗯
0: 啊，还有这个小鱼煎饼，
1: 板浦凉粉。
0: 对，板浦凉粉。当然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冠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蛋白。
0: 是的，当然更多的美食还需要你去解锁和发现啊。
1: 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啊，其实能够多多的去夸赞咱们的大港城，咱们的连云港真的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城市。
0: 这个暑假我们也是真心欢迎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连云港做客，来感受我们连云港之下。你看，有山有海，有港有岛，有味道有色彩，这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山海风韵，
1: 说得太好了，
0: 静待君来。
1: 是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这条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达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宝藏，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值得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朋友啊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0: 嗯，是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0: 向海风许愿，
1: 在山海相见。
0: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1: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0: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 ，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0: 我是杨毅，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4: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你先起

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他。他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

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常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就立刻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风吹不散迷雾。
1: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咯。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24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咯。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1: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诱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0: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1: 记住四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十克，加粳米50克煮粥，每周2到3次。这四味是健脾祛湿的四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

0: 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1: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0: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轻补脾经、轻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虚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1: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联富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2: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们要相信，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儿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浅浅在你的路途中留下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是要单枪匹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所谓时来运转，其实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只是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放跑了。能抓住机遇的往往是有准备积极面对的人。有时尽管我们已经很努力，仍然得不到幸运之神的青睐，只能说明该转弯了。付出不一定有收获，收获却一定要付出努力和态度。

年轻的我们心脏都是比较小的，一点苦难放进去都显得大，长大了的人心脏就变大了，即使更大的悲伤装进去也照样可以安静地离开，平静地遗忘。所以忍耐吧，有一天我们的心脏会长得比悲伤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件事儿，无论太晚或者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海豚是海洋的宠儿，它们都是美丽而幸福的。可如果天使遇上海豚，那又会怎样呢？天使只能在半空中俯视深邃的海洋，海豚只能在深海中仰视天空的博大。有的时候，即使相爱，却仍有无数事实早已注定，无法转变。有爱就难不倒，我要对你好，这样的话语说起来是如此的轻松，可如果是做起来，将会是如何的艰难呢？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雨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蛇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毕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蛇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儿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

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他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他。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它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说

0: 双手把他捧起来，他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他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他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了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 他以梅德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发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取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6: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9: 时光书房，
6: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将分享两个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犯错和悔恨的故事。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然而有些错误无伤大雅，有些错误反倒能成为特别的记忆，但有些错误造成的伤害却再也无法挽回。正视这些错误，勇敢地承担其后果，就是成长的过程。节目的一开始，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今天的第一篇散文《无花果》，作者萧复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1: 在我们大院里，景家爱侍弄一些花花草草。有一年春天，景家的孩子送来一盆植物，我不认识是什么，

只见花盆挺大的，那植物长有半人多高，铺铺展展的大叶子挺招人的。景家屋前有一道宽敞的廊檐，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大盆小盆都摆在廊檐下面，一年四季除了冬天，花开花落不间断。他们家的廊檐下简直就成了一道花廊，常常招惹蜜蜂蝴蝶在那里飞舞。唯独这盆新来的植物不开花，我想可能不像是桃花在春天开花，可是都快过了夏天，它还是不开花，就像一个人咬紧嘴唇就是不说话一样。我想它可能像菊花一样得到秋天才开花吧，这个想法遭到了我们大院九子的嘲笑。九子比我大一岁半，高一个年级，那时暑假过后他就要读四年级了，自以为比我懂得多，远远地指着景家这盆植物对我说，知道吗，这叫无花果，不开花只结果。无花果我听说过，却是第一次见到。果然暑假过后，景家的这盆无花果在叶子间像藏着好多小精灵一样，开始结出了小小的圆嘟嘟的青果子，一颗颗地蹦了出来。景家原来是做小买卖的人家，有两个孩子都各自成家了，一个在外地，一个在北京，偶尔过来看看。景家只住着老两口，这些花花草草就是老两口的伴儿，每天饲养他们，给老两口找来很多的乐。景家的无花果的果子越长越大，颜色由青变得有些发紫的时候，九子找到我，远远指着景家廊檐下的无花果问我，你吃过无花果吗？我摇摇头，然后问他，你吃过吗？他也摇摇头。那时候住在我们大院里的大多都是穷孩子，像我以前见都没见过。无花果是稀罕物，谁能有福气吃过呢？你敢不敢跟着我一起去景家搞几个无花果吃？九子这样问我。我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成了偷了吗？我妈该……九子立刻打断我的话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胆子小得像耗子。然后他转身就跑走了。第二天在大院门口，我见到九子，他很得意地对我说，可好吃了，可惜你没有尝到，那味道怎么说呢，特甜还特别软，里面还有籽儿，特别有嚼劲儿，有股说不出的香味儿。说心里话，说得我的心里怪痒痒的，馋虫一下子被逗了出来。后悔了吧，让你昨天跟我一起去摘，你不去。九子说着风凉话。晚上九子来我家，把我叫出屋说，我还是真的又像无花果味了，真的好吃，敢不敢跟我去景家，跟你说天黑他们根本看不见咱们。要说小时候真的是馋，神不知鬼不觉，我跟着九子溜到景家屋前。窗子里的灯光幽暗，廊檐下更是黑乎乎一片，偷偷摘下几颗无花果真的是谁也发觉不了。可是我和九子猫着腰在廊檐下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那盆无花果。我心里想，肯定是昨天九子没少偷摘，让景家老两口发现了，把无花果搬进屋里了。果然九子趴在门口伸手招呼我，我走过去一看，无花果真的搬进屋了，正在景家外屋客厅的地上。九子轻轻地对我说了句，门没锁，你给我看着点，我溜进去给你摘两个无花果就出来。说完他把门推开一条缝，像狸猫一样钻了进去，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了，就听哗啦一声惊动了景家老两口，拉亮了电灯，我和九子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灰溜溜地处在景家老两口惊讶的目光之下。

那天晚上，我和九子的屁股都各自挨了家长的一顿鞋底子。在以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忘记了无花果。一直到有一年秋天，我从南方回来，九子找到我，递给我几个乒乓球一样大小的圆嘟嘟的青中带紫的果子，对我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认出来了，是无花果，问他哪儿弄来的。他得意地说：甭问哪儿弄来的，是特意给你留的，尝尝吧。我一口气吃了两口，里面是有籽儿，但特别小，哪里像他说的那么香，还特别有嚼劲儿。那时我才知道，其实九子和我一样，小时候也没吃过无花果，一直到这时候才第一次吃这玩意儿。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去南方的时候，九子跟着一帮人抄了景家的家。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他去抄景家的家，就是为了吃人家的无花果。那天半夜里，我闹肚子，上吐下泻，没有办法，我爸把我送到医院看急诊。大夫问我白天吃什么东西了，我说没吃什么呀。再一想，是吃了无花果。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我只要一吃无花果，一准闹肚子。有一年，已经是过去了30多年的时间以后的事了。在新疆库车的集市上，看到卖无花果的，那无花果又大又甜，禁不住诱惑，吃了两个，夜里就开始上吐下泻，而且发起烧来。后来，读美国植物学家迈克尔·波伦所著的《植物的欲望》一书，我惊讶地看到他说，植物与我们人类有一种亲密互惠关系，我们人自己也是植物物种的设计和欲望的对应物。这实在是大自然的神奇，也是命运对人类惩戒的象征。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无花果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少时无知，年少轻狂，不知道有些错误一旦做了，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等长大了之后，终会背负起无法磨灭的悔恨和内疚，而后才会懂得退让，懂得宽容，懂得善良。节目的下半时段中，您将听到的是小小发表于《文学报》的文章《忏悔的17岁》。我怀着新鲜又无奈的心情，配着红袖章，尾随着上海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落户在江西峡江地区。可是当农民不是孩提时的幻想，唯有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希望在支撑着我，唯有天天拜读小红书的信仰在鼓动着我。我和梦姓的女生住在隔板拦起的小间里，两个虽不是一个学堂，因同龄又同事，熟悉后悄悄话渐渐多了。她在家中是独生女，经济条件优裕，常常将吃腻了的糖果糕点散发给村民的孩子。她娇养惯了，弱不禁风的样子难以承受种田之苦，村办小学唯一的教师名额当然地轮到了她。她的工作很轻松，我就显得较疲惫。农忙季节披星戴月，烈日梅雨，晒黑了的我只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接受再教育。他少晒太阳，肤色白净活泼，谈吐富有节奏感，很能吸引人。相比之下，我就差劲了。南知青戏称我是小小鸭，他自然是大天鹅咯。可是也有看不惯他的人，那人是每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小孟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你要提高警惕，把他的错误言行记录下来。我鬼使神差地听信了他的话，也可能出于我的嫉妒，竟暗暗照着办了。他常将家中寄来的物品主动给我用，我认为他在用好逸恶劳的习惯影响人。有好吃的，他亲热地给我尝尝，我以为这是糖衣炮弹的侵袭。每当他在闲谈中有非议贫农和嘲笑知青的，我就悄悄地记录下来。有一次，他提早放了学，兴冲冲地闯进室内，见我伏在床沿上，上前就拍肩，并低头凑近看我写字。小小，在偷写情书？不是的。我急忙用手捂着，迅速地合上小本子。他瞄瞄本子上的红字，瞧瞧我惶恐的模样，调皮地眨眨眼，忙逝去了。此后，我不敢再记了。然而小本子上已记了近10页纸。70年代初，掀起扎根结合一辈子的宣传，从上到下，从地区到社队，都召开知青大会，对有人破坏上山下乡言行进行大批判。积极分子要我发言表态，我会上不敢提名，但因举例证据充分，内容丰富，获得好评，我得意忘形。会后在会议主持人的鼓励下，热血沸腾，冲动地把小本子上交了。

领导当场决定任用我，而撤去了他的教职。我要上课了，很激动，仿佛是代表先进阶级占领了讲台。但是，当站在简陋的课桌前，我感到惶惶不安。已经开裂的大黑板仿佛在张嘴咬我的手，粉笔字怎么也写不端正。这天他却病了，因拒绝检查，传说他将再接受大会的批判帮助。傍晚他走了，他请人用独轮车推着离开山村。十多个学生自动聚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眼泪汪汪，目送着老师远去。暮色掩盖了大地，唯有吱哩吱哩的独轮车声久久地在山村回响。他调回老家乡下去了，再也没来看看生活了一年的山村。数年以后，听说他不走运，那些年上大学进工矿没他的份，因为那小本子放进了档案，影响了前途。为此他一直未婚，又有人说他结婚后因难产，乡下条件差，永远走了。然而有晚他又悄然地回来了，他拍一下我的肩，扬扬小本子，怅然一笑，小小，我爱你，你为何恨我？我无言以对，一口气闭住了。我从梦中惊醒，我悔恨交加，耳机响着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他走了，知青们对我貌合神离，我感到悲哀，似乎是赎罪，又好像是忏悔。我把课余时间差不多全揽了知青组里的活干，挑水、担粪、砍柴，毫无怨言，可是仍得不到谅解。我像负罪似的背着包袱，那样沉，沉得伤心。谁知过，是那年蒲松龄笔下的怪兽妖精再现，作怪，鬼迷心窍；是那年少不懂事，误入迷途；是那年，真难说清。我忏悔，常常想起小本子，我怨恨这着魔的日子。我常常仿佛听到独轮车吱哩吱哩的响声。可塑性的年龄，我那年17岁。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特殊的时代，物资的贫乏都无形中放大了竞争和矛盾，我们不应用伤害别人的方式来换取自己境遇的好转，但也不要因为年少时的错误为自己的一生带上枷锁。拥抱那份痛苦与歉疚，给自己一个释怀的机会，学会原谅，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才能轻车简从地接纳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

0: 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门口贴了一张告示，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30000多斤书是儿子离去之后留下的遗物。事情在网上传开，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康德的读者也来了，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对老太太来说，处理他们的过程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共同看见一位母亲遗忘的决心。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十字街33-1号4层小楼少了一个人，剩下一屋子书。橱柜上、床上、浴缸里堆满所有房间。晚上11点，卧室的灯还亮着，他在考虑儿子的后事，要办个追思会，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不冷不热。哪些东西要烧，哪些要留，也有半年时间考虑。刮胡刀、男性护肤品都是高档货，衣服、毛的、皮的、绒的、皮靴、棉靴，穿过的、来不及穿的，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火化以后，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包括5个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上海海鸥照相机，拍了几万张，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西班牙白色手表，值钱的也都扔

儿子的卧室里五个书架，他卧室里三个，又买了两个放二楼客房，还有一个书架当做鞋架用，去年又说要买两个，新买的阅览架没来得及装，人就不在了。他看着图纸装好，和那些多出来的书一同堆进浴缸。他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老年丧子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儿。把儿子培养了50年，打一个大大的转，重新回到原地，等于我没有嫁老公，没有生儿子。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反复对自己说，想开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早上起来，他摸着旋转楼梯立柱，慢慢下到一楼，烧开水，喝一杯绿茶，出门买一个计算器，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马克笔、5个打火机，都摆在八仙桌上，算是营业了。3万多斤书半价卖掉。最后一步设计宣传单，先在白纸画上字样，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打印了几百张，跑遍古城把 A4 纸贴满宣传栏。起初打印的文字是半价书店，太俗气了。他晓得一个典故，宁波有个地方官做了一个大房子，专门用来放书，叫天一阁。后来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还要问他后人借书，他家的4层小楼也应该算藏书楼，还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于是改成沈冲藏书，全场半价。应该是涉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小张在 A4 纸面前停住脚步，琢磨这个人是谁，打开百度、小红书，结果显示查无此人。小张研究历史，实习结束转到涉县，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乱逛到这条居民街，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1号，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70多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招呼他进来买书，又上楼开窗通风，消解暑气。那是8月的早晨，小张挪到哪个房间，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他缺了2颗门牙，说着漏风的话。儿子沈冲文学素养从小就好，高考500分，相当于现在的600-700分。大学读中医是被分配的专业，他不喜欢，在家待了1年，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做学问的，品德高尚。逛到3楼，他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他买的书，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沈冲是老太太的儿子，不是哪位文化人物，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10几年前患上抑郁症，一直没有好转，也没成家。今年李清明还差10天，想不开，离开了人世。之后4个月，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准时到2楼、3楼选书。苹果箱、牛奶箱都用来装书，打包了30-40箱。觉得没用的，用废电线捆起来，一趟趟搬下来。把收废品的叫来，4毛钱已经卖掉。品味高的余下近千册，需要有一个着落。书是儿子的命，不舍得烧，不舍得扔，那就把他们摆到书架上，拿来卖。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就处理掉了，他也有价值了。这是他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小张遇到这个故事，写了900字。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第二天醒来，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读了这么多书，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沈冲的书架上，29岁女生赵岩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创意写作、汉姆生文集、古龙文集，还有不少日本小说，她猜不出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赵岩做运营工作，信任算法推荐买书，跟游戏手办一样为兴趣买单。而他猜测沈冲是根据作家地域和系列从

书来买书。这个人爱书成痴。赵岩曾被书拯救过，大四毕业恰逢母亲出事，他每晚辗转反侧睡不着，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男朋友给了他一本解忧杂货店，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给予了他一个很小的帮助，治愈了他。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赵岩困惑了，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第一本就是石田一良的《孤独小说家》。首页的简介一句话，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就让它永远燃烧吧。黄仁拿起这本书，想沈冲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他问老太太，沈冲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但问了一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他只感受到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把房子卖掉，结束这一切。来买书的人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她叫程玉荣，77岁，声音洪亮，头发灰白。年轻的读者来了，他追着爬上爬下，随手推荐，这是儿子给我买的沉香梅文集，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说着话锋一转，人不能读太多书，不能太聪明，否则就是书呆子。哪些书该卖，哪些书该留，他有自己的考量。首先是中医类，儿子读了5年，说不干了，要考研究生，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都改行了，书也没用了，处理掉。计算机类的，天天都在进步，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早就淘汰了，处理掉。爱情类的，儿子小时候爱看，不懂它的价值，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三四角恋，品味很低，处理掉。心理学，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给哪个看？叫人家跟儿子一样想不开，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处理掉。都是读书害了他。程玉荣对书有一番见解，花花草草的书，美学的书，叫人心情愉快，理论的书就不行了，钻死脑筋，把大脑搞坏了。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罪魁祸首，一个哲学，一个心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八月中旬，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1号，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客，该扔的该送的都扔掉送掉了，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五颜六色的毛巾，一座沙发，一台能 AI 对话的电视。程玉荣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一双布鞋，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等年轻人过来结账，调侃自己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他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最主要是两样，值钱的东西扔掉是怕亲戚争起来，儿子的东西扔掉是怕街坊说闲话。什么闲话？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读书读傻了的文人，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他辩解说，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没到偷书的地步，还买得起书。小卖部又传出闲话，讲他啃老买书。因此处理遗物的时候，那些秘密他也都处理掉了。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撕到只剩下封皮，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教师素质等笔记，他撕下来扔到垃圾桶里。故事一开讲，他就停不下来了。儿子是研究生，大学老师，老头子是音乐教授，他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恢复高考不久，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只考两样，美术和数学，他一下就考上了。后来在一家汽车厂做工程师。家里住的四层小楼是程玉荣的哥哥设计的，徽州民居墙高，光线照不进屋子，但这房子采光通透，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没想到一场雨马上露出窘迫，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用来接水。程玉荣耳背，等雨珠砸到面前才知道下雨了。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荣，没讲到他面前都装听不见。13年前，沈冲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哭到满地打滚，后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程玉荣把他带回小楼照顾。每天6-7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他，头钻进被窝里，代表昨晚看书开夜车了。烧饭麻烦死了，吃不了多少，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买酱油，好不容易烧好，儿子有病，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没吃几口全倒掉。索性去店里吃酸菜鱼、麻辣烫、肉酱米线，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要洗澡了，他带他去公共浴室，15块钱一张票。5-6年前，沈冲第一次割腕自杀，刀掉到地上，闹出好大动静。没多久又跳了一次楼，周阳鹏救了他的命，代价是右脚跛了。之后程玉荣跟儿子交换了楼层，儿子从3楼搬到2楼，他开始天天锻炼爬3楼。十字街上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怪人，不到1米7，一脸络腮胡，抽中等晚烟，和70多的母亲走在路上还是手挽着手。他再没工作过，收入全靠程玉荣的退休金。3年前，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冲办了低保，跑了10几趟，程玉荣怕欠人情，方红梅替他办事，他就送点巧克力、小蛋糕、腐乳酱。街坊背后怎么讲他，也让方红梅一并讲。方红梅去他家看过，屋子里冰箱、空调、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程玉荣不锄地、不煮饭，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节省倒是节省的，用煤炉烧水省电，一个月50块钱电费，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洗衣服省水费，衣服不买了，皮鞋变布鞋，夏天就买4件15块的黑白格子衬衫换着穿，墙皮有几处剥落了，一场雨就能打下来，他没时间管，要伺候儿子，是个落魄大小姐，
方鸿美形容陈玉蓉。太原市书香门第，特殊年代家道中落，后来考上大学，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但生活上的事没有心思。门牙是40岁磕坏的，肠胃是4、5年前不好的，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出门吃午饭把没吃的豆干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但不吃肥肉，肥肉要吐掉的。十字街上的人通常对他避而远之，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水果挨个捏一遍也不买。只有路过方鸿美家，陈玉蓉会进去聊天，翻来覆去讲想让儿子回去教书。但关于沈冲的学历，有时说是研究生，有时变成博士，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方鸿梅听多了就当左耳进右耳出。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沈冲最后五年在二楼北屋度过，中央一张席梦思，四周五个书架围着，床两边衣柜上摆满了书，书桌上一台电脑，一个路由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给你讲述程玉荣和儿子沈冲的故事。窗帘一天到晚拉着，他关在屋子里看书、上网、写文章，写的是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的纪实文学。程玉荣说，倒是很有规律，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锻炼时间，写文章累了马上下来换鞋子，到外头去锻炼。就是好吃懒做，包豆子绝对不包，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他，问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程玉荣提起这些就没好气。家里没人帮得上忙，他喜欢音乐，唱美声，像意大利的茶花女。但为了生存，一路搞古建筑调查，画图纸，画房子，他是苦的，但也没办法。丈夫是他的第一个知音，涉县二中的音乐老师，他练白猫女，外人都赞弹得好，只有老头子批评他，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等于丢了半个音，你今天不要吃饭了。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他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在他的讲述中，老头子去世后，有个南京的书法家给他写信，赞他字写得好，两人谈起恋爱。但没多久，儿子病了，没了往来，儿子也

算是程玉荣半个知音。我的工作他赞赏，音乐他也能评价，他的书工作我也赞赏，但他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我要像他那样也要走绝路了。现实中的沈冲有许多烦恼，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承受着父母的压力，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方明家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和沈冲近20年没联系了。在他们的描述里，沈冲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2000年，计算机培训班火热，方明家高考结束学电脑，租住在沈冲隔壁。沈冲那时大学毕业，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处于就业过渡期，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家里一天到晚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沈冲经常晚上找方明家聊社会现象，给他推荐书，看他没兴趣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起码有大半年沈冲闲在家里。父子俩经常吵架，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从事中医。但沈冲不想，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下岗潮刚过，去企业也有风险，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2008年，沈冲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招生竞争激烈，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这份工作类似销售，要经常去黄山、祁门一线的高中出差，收入靠业绩。张远高中毕业，被沈冲看中做兼职。在张远的记忆中，沈冲非常在意工作，他不喜欢去 KTV 唱歌喝酒，但请学生吃饭他一定会去。他也有抢人的方法，一到高中找那些吃得开的混子，考不上大学但有人际关系，拿下他再让他推荐人。拿下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3-4千，张远说结果学生被别人挖走了，尽管努力，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沈冲抽烟很凶，一天2包。有次张远问他，33岁了，成家了没？沈冲答，没有，工资只能养活自己，怎么养家？他钻研心理学，会给张远推荐书，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判断人的心理。那时候，张远就觉得沈冲疑心病很重了，建议他看心理医生。沈冲充满自负，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人生最后几年，沈冲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大概率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他电脑上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网文爽点汇总，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都在其中。那一年的3月25日，他看上去一切如常，向母亲报告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还碰到2个老师。他中午没有吃饭，程玉荣给他20块钱，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但他累了，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他。他让他吃了2个青苹果，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要说唯一的反常是程玉荣自己，晚上7点，他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莫名其妙拉肚子，身体虚弱，早早就上床，一夜睡到天亮。早上下到2楼照例看儿子，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照例到厨房烧开水，看到儿子在后院已经倒在地上。葬礼没有办，程玉荣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在外甥女的视角里，沈冲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他记得中医毕业之后，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但不愿意去做，因为他日夜颠倒，上午都在睡觉，没办法8点上班。他没有考研究生，更确切的说法是，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
褪去了天才滤镜的沈冲，对外甥女而言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支付宝的麻烦，和他妈妈两个人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为了寻找沈聪藏书的故事，二手书商曹岩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在阁楼上待了3个小时，30-40只纸箱堆在3楼，开着窗淋着雨，墙面脱落了，书上一层层灰，他把它抹掉。箱子的命运，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很像，曹岩感慨。在沈冲床头，他发现一本《生命将近》，磨损严重，一定翻了很多遍。邓小芒、杨祖桃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里有一张书票，2002年安徽图书城买的，这是读书人的习惯，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过了20年，字迹依旧清晰。这个人是没什么朋友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13年来，他一个人面对书，生活里只有书了，没有别的东西。曹岩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工资太低，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生活就是到处淘书。这番猜想得到了程玉荣的认可，他希望沈冲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逢人就讲逻辑学、心理学、宗教学最喜欢。鬼谷子的书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他收集了10几套。写网文的小文来到这里，看到沈冲买了很多写作指导、编剧心理的书，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荣的认可，他觉得这些大学生和街上的人不一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需要80多岁扫地的，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交谈，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儿时母亲就鼓励他看书，否则长大就是废料。有了沈冲后，他和丈夫也是一样，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喜欢读书就不会差到哪里去。程玉荣认为后来也是这书要了沈冲的命。他尝试过用书去安慰儿子，但讲到托尔斯泰，他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海明威开枪把自己打死，几句就把天聊死了。蝴蝶梦讲婚外情的，宝贝儿子买来干啥，他送给了别人，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2本一模一样的，说明他心里有疙瘩，生气了。从此他不多问他的事。三楼行军床上一本生者与死者的对话，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潜意识里的牢房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沈冲批注：“成灾思言。”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悲观，对前途悲观失望。程玉荣在沙发边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跟我聊天，我也不理解，也没功夫看，人家是瞎说的，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都想不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儿子去世后，他照常过日子，每天早上6、7点起床，洗衣服，晾衣服，下午4、5点去锻炼。街坊邻居见了他，都讲他心态蛮好，就是瘦了30斤，衣衫伶仃，高楼的背更凸显了。自清明节开始，他每天睡完午觉，就到后院点火，先烧信件，烧纪念品。儿子在合肥念书，每次给他写信，给老头子写信，目的只有一个，要钱，理由五花八门，今天打车花了20块，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他现在才知道实际都拿来买书，反正也理解不了，索性通通忘掉。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他也不留情面，塔罗牌和明信片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装塔罗牌的布包意大利的送给大学生，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不过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儿子照片他挑了一张，20多岁找到工作了，找表姐玩了一趟，留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他不舍得旅游，钱要留着买书，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拿着白色鸭舌帽靠在河边的栏杆上，眉毛压得低低的。他点评像个女孩子。还有一张书签，背面沈冲写了一首诗：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剪剪风。 为什么没扔掉？皖南习俗，母亲还在世，儿子不能有遗像，这是未完成之事，他记挂下来，留一张照片，等他死后给儿子做遗像。书签要烧给儿子，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心有千千结。他讲儿子是现代男版林黛玉，性格像个女孩子，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最后肺结核而死，不也是想太多？他的心结是什么？我问。很多达不到他的要求，首先找女朋友没有找好，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工作方面他喜欢的工作没有去干，他爱好哲学心理学，去当计算机老师。这点跟我一样，但我性格开朗，我无所谓。他硬是要去那个单位，那怎么行呢？这个没有办法的，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没有停顿。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冲的一部分，她把书晒在阳台上，想象他是一个清瘦的青年，他本来是一个人，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九月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他带着沈冲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在书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又想起了程玉荣。他不知道这些书对他来说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还是痛苦的证明。十字街33-1号，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孤独散步者的瑕疵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沉香梅文集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沈冲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被程玉荣送掉，单位发的牛奶也一箱一箱送掉，毛巾也送掉。一架电子钢琴南京买的，便宜卖给收破烂的。立式电风扇他问方红梅要不要，方红梅不想要，厚厚一层灰买来没洗过，也扔给收破烂的了。就一样不送，花露水肥皂粉，程玉荣要搞卫生。他照常上4楼晾衣服，但有时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他特地挑一盆放在4楼装点屋顶，花死了之后4楼更显寂寥。前院2棵棕叶树养了20年，叶子探进了1楼窗户，遮住了阳光。他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养花养草养树，把儿子都养死了。青石老街食堂小糕米线麻辣烫，他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有次他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结果越吃越不好吃，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后来再去别处吃饭，路过馄饨店，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是他的惩罚。小楼当年初见，程玉荣的丈夫去看房摔了一跤，随后去世，传出不吉利的风声，大家跟他家就不太来往了。儿子去世后，风声更是得到了印证。等卖完书，他计划要重新拿起笔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把房子卖了去上海、香港找朋友，或者住到南京，离开十字街，图一个愉快的晚年。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卖书的钱一分不留，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26000，再办追思会。同学都50多了，太远了不行，爬山也不灵，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还要请雕塑师给儿子塑一个像。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来发现撬不动锁，等于是我死掉了，我的后事从简，不要造一个坟墓，造个坟墓干什么？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草地上一撒就是了。程玉荣说，他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沈冲的字迹。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合璧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人，我才会钦佩他。这封信写给谁不知道， 里面的他是谁也不知道，但吉百峰儿子留下的信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只有这一封提到了父母。只言片语中，他看到了自己被认可，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准备留下这一封以后烧给自己。儿子去世十来天，清明节一大早，他在后院洗衣服，两只喜鹊飞到家来，一只雄的带来一只雌的，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找不到窝又飞走了。他说是儿子回来看他了。再过半个月又来了两只小喜鹊，那肯定是儿子生的。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程玉荣讲起儿子的故事，

0: 遍又一遍。几个月就能讲话，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四岁就写书，一天写一章，写出几百张小白兔历险记，没有一个错别字，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三岁读幼儿园，五岁读一年级，十四岁读高一，不上学，在家打乒乓球，看小说，下棋。农村孩子爬树，他是不爬的，不去上课也没关系，明天考试了，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第二天照样考第一，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黄山市表彰他天才儿童。都是女孩子来追他，夏天买两个冰淇淋也要给他一个，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证明他受欢迎。他担心儿子谈恋爱不读书了，老头子制止他，不会有事的。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他年纪最小，分数最高，是不是个天才了？这个版本的儿子是程玉荣的骄傲，他有更美好的前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某天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八集。
9: 小梁没有再问下去，他手中捧着一人志，目光呆滞地盯着其中一页。那页写了什么小白没有仔细看，只是隐约扫过几个字，画金草。他以为小梁只是凑巧翻到了这里。夜色渐深了，小白看向窗外的清吧，那个熟悉的地方照常亮起了霓虹，人们同往昔一样消遣娱乐，仿佛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故事，就像平静的大海底下，暗潮汹涌，生死变幻。躲着田瑞书的几个月，前期他发过消息，不过短短几个字。
10: 最近可好？
9: 就这四个字让小白嚎啕大哭。
1: 怎么会好？没有你的日子怎么会好？
9: 但哭完之后，他依然回道，除了工作很忙，其他都好。他不忍心不回消息，那样会让他乱猜，可能会猜是他的原因导致了自己生了气，所以客客气气回一句，无非是说明瑞叔你很好，是我徐小白心里有了变化，一分内疚，十分抱歉。人生真苦啊，是所有人的人生都这样苦，还是只有他自己？小白看着陷入呆滞中的小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6: 喂，要不要一起去喝两杯？
9: 小梁抬

0: 头想了一下，
1: 还是算了，酒会误事，影响人的判断力。
0: 被人拒绝的有些干脆，小白叹息了一声，那好吧，我先回家去床上窝着了，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这夜的清吧似乎有些冷清，小白忍不住斜着眼睛瞄了一眼，却不敢多看，脚下的步子越发快了。最近的大脑里全是自我救赎的哲学理论，折磨得徐小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即使回到家中，躺在自己最喜欢的床上，他依然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群群野马奔腾万里。这天又到半夜，他觉得脑子要爆炸了，于是挣扎着下床来，拉开窗帘透透气。月色皎洁，如银色箭雨洒落在园子里的石子路上，路旁的大丽花直挺挺地撑着硕大的头颅，夜色中若有若无的雾气将艳丽的花朵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如同抑郁的新娘怀揣着难解的心思。宛若做梦般，院子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知是银色发丝的帮衬，还是月色的力量，亦或是小白心里的光芒，那个身影镀上了一层神圣的白光，在夜半时分如同仙人登场。仿佛知道有人在楼上看他，那人突然回头，与窗户后的小白遥遥相望。小白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是田瑞书。无奈夜色太暗，小白无法看清他望向他的眼神，亦无法传递自己想飞下去的心情。他终究是不敢飞下去的，因为樊素华出现在了田瑞书的身后，似乎来送行。而田瑞书转身对着樊素华说了一句什么后，马上消失在徐家的夜色之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等小白终于控制不住疯了一般的冲下楼，院子里一切静悄悄，只剩下远处湖中的蛙声和草丛里的虫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大丽花还是那些大丽花，门口静悄悄，没有田瑞书，也没有樊素华，刚刚的一切就像一场梦。或许真的是一场梦，毕竟有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有时候梦是现实的暗示。第二天中午，小白来到梧桐街咖啡厅处，他已经好久不敢正眼看这里了，想着如果恰巧碰到田瑞书，就趁机问问昨晚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心是撑不住了，急需力量，不管是放弃的力量还是重新拿起的力量。原本怀揣着某些希望，却看到咖啡厅门口贴了一张有些时日的白色素纸，上面写着转让两个硕大的黑字。小白的心头瞬间嗡了一声，立刻走进去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却看到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倩熙一个人在忙碌着。倩熙对他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依然同往常一样，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2: 你也看到了眼前这样的景象，主人已经没有心情再跟你谈风花雪月了。
0: 到底出什么事了？搬空了的大厅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2: 算了，反正你迟早会知道。
0: 倩熙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语气有些怜悯。
2: 小雨病发了，日叔要卖了咖啡厅筹钱去国外给他治病。
0: 这个消息对小白而言如五雷轰顶，他断断续续听说田瑞宇患有比较严重的病，但具体病种田瑞叔一直不愿意详谈。他隐约感到这一天会到来，却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在哪儿？我能见他们一面吗？小白祈求道。
2: 在 S 市儿童医院。
0: 倩熙这次没有为难他。
2: 但是我劝你远远看一眼就好了，咖啡厅卖了，钱已经筹够了，所以你的钱已经无用武之地了。如果你非要去见田瑞书，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0: 贺星吧。小雨病房外的长椅上，田瑞书正靠着墙壁闭目养神，虽然很疲惫，但他的身子依然挺得笔直，眉头依然淡然地舒展着。这个男人似乎已经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不会被诱惑，不会被打倒，不会大喜，不会大悲。看到他这样子，小白的心下起了雨。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钢铁铸成的，表面越是处乱不惊，心底越是被种了片片黄连，被深埋的苦涩如同烈火一般在内部燃烧。轻轻的脚步声让田瑞书发现了小白，四目相对，双方都张了张嘴，却没有吐出半句话来。最后还是小白先开了口：“小雨，情况还好吗？”田瑞书摇了摇头。这下小白再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脑海中在搜寻词汇，想着说些什么合适，是安慰他不要难过，还是鼓励他燃起希望，还是表达一下自己同样难过的心情，但最终也不过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田瑞书又摇了摇头。小白都快哭了，他只想把一堆银行卡塞进田瑞书手里。你需要钱的，小雨的病不仅需要治疗，还需要各种调养，哪里都需要钱。你那咖啡厅的钱不过杯水车薪。但最终这些话他无法说出口，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是多么的无力，同时也暴露出他除了钱其实一无是处的残酷事实。田瑞书看他咬着嘴唇努力隐忍的样子，站起身扶着他的肩膀说：“
1: 小白，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也知道你是真心担心小雨。”
0: 说到这里他也停顿了，似乎不忍心说下去。
1: 你的出现曾给我们带来过快乐，让我感觉时光可以倒流，被夺走的幸福可以再回来。但是现实容不得人们放肆，我们越高兴，生活给你准备的耳光就越响亮。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白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惊慌，他有预感要彻底失去什么了。田瑞书扶着他的手渐渐垂下，眼睛穿越小白盯着远处。
1: 这个世界每个人所拥有的量是恒定的，得到某一样必定会失去某一样。
0: 他停顿了一下。
1: 我要跟倩熙结婚了，对我来说不算是得到，应该也不会失去了吧。
0: 他这句话像是对小白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小白始终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听懂了一句话：他要跟倩熙结婚了。他的心中如同爆发了海啸。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不等我把事情弄清楚？我不是要放弃你，只是不想你跟假期一样受到无望的伤害。可是这些话他说不出口，不是说来话长，而是他对自己的力量已经绝望。他心中波涛汹涌，最终只在嘴边说了一句：“好。”突然他喉头一抖，胸中有气体在猛烈上涌，他连忙跑出去，半蹲着身子干呕起来。田瑞书跟在后面看着浑身发抖的小白，顿觉眼角一热。他习惯性拿出口袋里的一条薄巾，抹去两行肆意到嘴边的热泪。小白认得那薄巾，是倩熙经常递给他擦拭汗水的同款。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久了，生活中就处处有他的影子。习惯和爱，能分清楚吗？小白分析了田瑞书要跟倩熙结婚的原因。咖啡厅倩熙也是有股份的，这次小雨治病，他定然是配合着田瑞书放弃了这赚钱的生意。再者，小雨生病需要照顾，对孤苦的田家兄妹来讲，迫切需要增加家庭成员来一起承担。这一切，倩熙愿意用婚姻来交换。而田瑞书呢？他所做的决定是基于交换，还是基于爱呢？小白想不明白。

0: 田瑞书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的世界离他更遥远了。但小白终究不会撒手不管，他还是想救田瑞宇，哪怕只为跟这个小女孩的情谊，他都不允许自己只做个旁观者。托人打听清楚了小雨的病需要器官移植，没有配型的器官，再多的钱，再好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每日盯着一人治看的小梁提醒了他，为什么不在一人的方面想想办法。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连忙打开电脑登录论坛，希望能找到可以治疗小雨的奇方。是啊，艺人们对世界能量的运用远远强过人类所谓的科学。他想起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一个少数民族祭礼的探秘，大意是少数民族某些巫师可以让断头的公鸡复活，以此献祭。当时节目组请了各种专家解读，然后用什么催眠术、肢体解剖学等各类学科来解释断头鸡复活的现象，最终得到一个结论：断头鸡复活不是神迹，而是科学。听到这个结论的小白觉得很可笑，即使神秘现象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那也是基于现象的基础上，抽丝剥茧探究背后的规律。但对于古人来讲，早就将这些所谓的规律精确应用了。这种精确的应用，人们有能力解释的就说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就归结为骗人的巫术。但有一点所谓的科学论者一直不敢承认，那就是创造应用要比事后研究难度大多了，怎么反而成了科学比巫术更高一层呢？难道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科学现在反过头来研究人类诞生的原因，就可以说是科学胜于自然吗？科学和所谓的灵异应该双双得到尊重。所以小白很不喜欢跟某些唯科学论者聊天，跟那样的人聊天，彼此在彼此的眼中都是无知的。论坛很快有人回复了，可惜跟他所求的问题无关，不过那回复也颇带点诡异的色彩。
1: 哎，知道吗？这个论坛是受神保护的，所以你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0: 小白形式上感激了这位网友的安慰，又等了好久，没有再发言的人，他实在是撑不住，迷迷糊糊趴在桌上打了个盹。等睁开眼睛时，论坛上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回复：一人中有可一夜重生者，名曰化金人。小白看下时间，发现发言时间是晚上一点，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连忙打字：如何寻找？对方似乎已经下线了，很久没有回音。焦急的等待中，他研究着对方的头像信息，突然发现这位只有头像没有名字的网友有些眼熟。他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位上线时间不长、话少，却曾给过他不少如消迷草等有价值信息的无名网友。小白有些懊恼自己反应太迟钝了，以前的他花了大量时间跟那些经常在论坛侃侃而谈，却总是推测来推测去，给不到切实答案的网友闲聊，忽略了如无名网友这种真正大咖的存在。现在真到用时，往日不用功的报应就来了。看来自己对待这份工作并没有嘴上逞强的那么认真，而是如外面人的评价，始终是玩票性质。唉，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等到答案。就在此时，办公室门外响起了门铃声，空荡荡的夜里，这声音让人觉得有些恐怖。谁？小白对着对讲机警惕地问。
2: 我。
0: 对方似乎带着哭腔。
2: 高小青。
0: 小白想起了前段时间的深夜来电，虽然不喜欢高小青这个女人，但碍于她当时状态很差且急需帮助，后来还是忍不住去见了她。见面后，两人沟通了一些事情， 小白还给了他一些真诚的建议，但这是个不诚实的势利女人，想来一定没有听劝，现在终于遇到麻烦了。果然，开门后便发现了不对劲儿。即使在深夜，高小青也戴着硕大的黑帽，裹着严实的头巾。进屋后，卸下装备的他更是吓了小白一跳，他的面部结构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脸上生了细细的绒毛，眼睛细长，两腮变尖，嘴巴向前突出，有种狐狸的即视感。
2: 求求你，
0: 高小青开口道，
2: 求求你帮我赶走他。
0: 他可能想要做出哭的表情，无奈眼睛一眯，却像一只狐狸在笑。他感受到头部有湿热的气息，睁眼一看，一颗硕大的白毛头颅正在床边晃动。他摇头努力使自己从梦中醒来，但外面卫生间传来的水声提示他，这并不是梦，那就是真的有妖怪了。他内心恐怖到了极点，马上尖叫起来。有人跑进来抱住他，
1: 宝贝，你怎么了？尖叫声把雪碧都吓坏了。
0: 他这才看到家中那条唤作雪碧的萨摩耶已经被他吓到墙角去了，也才明白刚刚在床头晃悠的那颗毛脑袋竟是雪碧。他有点哭笑不得，
2: 都怪现在的电视剧，狐狸精现原形，找个真狐狸眼有那么难吗？全都用萨摩耶代替。
0: 高小青最近在看《聊斋》，正好看到有关狐狸精的章节，那颗用来代表狐狸的狗头无形中在他脑海里打上了恐怖的烙印。白天还不觉得，晚上竟被自己家养的狗头吓个半死。他摸了摸被汗水湿透的身子，对身旁的男人说，
2: 药，我想去冲个澡。
0: 被称为药的男人放开了他，来到洗澡间，高小青发现药的内裤还挂在挂钩上，不禁埋怨他的粗心。正准备收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上面有未干的粘液，他忍着恶心放到鼻子下闻了闻，立刻知道自己猜的没错了。他慌张气愤到手发抖，说什么有应酬，还是回去找那个女人了，偷吃完都不擦干净嘴巴，他就这样不尊重自己吗？他很想冲出去跟这个屡次背叛的男人大闹一番，但没有勇气，因为他还爱着他，也十分了解他，怕逼急了药真的会离开自己。高小青心烦意乱地冲完澡回到床上时，药已经睡着了。他躺在他身边，脑海里不断回想起那团粘液，甚至想着想着竟然闻到一股骚臭味。刚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是这股味道仿佛会移动般，不时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他打开灯，看到雪碧在对着空气摇尾巴，好似对面有人在逗乐他一般。他提醒药，
2: 药，今天的雪碧好像很不正常。
0: 药睁开惺忪的眼睛看了一眼，
1: 你把它轰出卧室不就得了，赶紧睡吧。
0: 说完，这个男人把头一歪，又睡去了。他鼓起勇气下了床，来到雪碧身边，发现那股臭臭的味道就停在那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 倾情制作。

0: 主播牧歌、小艺、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9集。
9: 他想或许是雪碧从外边踩了不干净的东西，于是把它轰了出去。雪碧是出去了，但那股味道还在飘移，他只好半睡半醒地挨了一夜。高小青到公司的时候，药已经坐在总经理办公室了。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隔着玻璃门望向外面的大办公室。公司招了很多胆大能说的90后女孩，她们经常在背后议论女领导的快速晋升跟公司某位高层有关系，因此每次去茶水间，他都会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今天尤甚。他甚至觉得自己经过哪里，那里的女孩子们就会后退几步，然后互相使个眼色。以前不会计较，但今天心情很差，他找了个理由抓住一个女孩狠狠教训起来。高小青的声音很大，公司里的人都知道他发火了。他看了一眼药的办公室，那里的门冷冰冰地紧闭着，隔绝出另一个世界。他不禁想起昨晚的事情和那股若有若无的臭味，想着想着就泛起了恶心，甚至是有些呕吐。于是骂人的事情还没完成，他就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那个正在挨批的女孩子一下子抓住了机会。
10: 哎呀，高总，你是不是怀孕了？公司要有太子爷了吧？
9: 办公室的人都笑了，但高小青情绪却突然好转了。都说孩子是捆住男女关系最好的武器，所以几个月前她用针扎破了家里所有的安全套，如果真怀孕了，那可是上天垂怜。为了尽快验证这件事情，高小青提前下了班，结果让他很开心，因为心想事成了。所以推开家门后，他全然忽视了空间里那股飘来飘去的骚臭味，他甚至觉得那就是怀孕的味道。他发微信给药，让他早点回来，说是给他一个惊喜。但是 就当他坐在丰盛的烛光晚餐前告诉药这个消息时，药的表情却陷入了为难。他甚至不顾及他孕妇的身份，抽起了烟。
11: 打掉吧。
9: 话从药嘴里说出来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残忍。
10: 为什么？这可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啊。
9: 药弹了弹烟灰。
11: 现在是你我事业的上升期，我不想被这个孩子耽误了。
9: 高小青深情地说，
10: 我可以放弃事业照顾这个孩子呀，家由你来养就好了。
9: 药扔掉烟头站起身来。
11: 你神经病吧，赶紧把孩子打掉。
9: 说完他朝门外走去，他追了过去抱住他的腰。
10: 药，你不要这么残忍好不好，这可是我们的孩子呀。
9: 药一把甩开他。
11: 这是骗来的孩子，我们不是一直在采取措施吗？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
9: 这一推力度不轻，他蹲坐在了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无法起身。药没有察觉出他的异样，看他不说话，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只有烛光的房间很昏暗，他感觉身体难以移动，肚子痛得有点头晕目眩。突然耳边传来了清晰的高跟鞋声，顺着长长的走廊望去，他看到一双红色的高跟鞋出现在了卧室方向。再朝上看，是纤细的小腿、开叉的旗袍、圆滚的屁股、挺拔的肩膀，最上面是一颗梳着民国发髻的头颅，头颅马上就要转过来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闭上眼睛瘫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高小青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医生悲伤地告诉他孩子没了。他苦笑了一下，没有流眼泪，因为从药说打掉这两个字开始，他就知道孩子生不下来了。这样也好，意外总比亲手打掉更容易让人接受吧。话虽这样说，他的心还是在滴血，毕竟他十分想要这个孩子。他问医生，
10: 谁送我来医院的？
9: 医生有些惊讶地说，你家里人打了120啊。家里人？难道是药？一旁的护士嘟囔说，
12: 也是怪了，明明有位女士给我们打了急救电话，还开了门，但我们医护人员进去却只发现您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9: 他听得有些糊里糊涂，自己家里没有什么女士啊。突然他想起晕倒前看到的那一幕，身体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他忙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小白。小白是个志怪灵异研究者，开了个故事工作室，经常搜集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听说本人还亲历过几次灵异场面，所以朋友们一有科学解释不通的事情就来找他，而他也乐意来参与这种活动。接到高小青的电话，小白很快赶来了。心直口快的小白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
12: 你那个男朋友还是算了吧，自己女朋友流产了都不来看一眼，以后结了婚你还指望着他能照顾你一辈子啊？
9: 他尴尬地笑了笑，岔开这个话题，
10: 说正事儿吧，我觉得家里有鬼。
12: 鬼？
10: 嗯。
9: 他把那天在家里看到的女人告诉了小白。小白听完之后为难地说，
12: 一个民国女人，模样也没有看到，很难判断是什么物种啊，要不你找个通灵的看看。
9: 高小青又想了想说，
10: 对了，这几天家里总有若有若无的骚臭味儿，不知道跟那个女鬼有没有关系。
9: 小白的面色有些凝重。
12: 我先回去查查吧，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你先换个地方住。
9: 高小青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小白知道刚做完手术的人容易累，就先知趣地告辞了。高小青住院期间，药一次都没来看过他， 他的心绝望到了极点。他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这段感情，只是如此放弃太不甘心。身体恢复后，高小青回到了自己家，药终于来了。出于歉疚的心理，他对他的态度明显温柔了很多，甚至亲自下厨给他做饭。高小青躺在沙发上，尽管厨房传来阵阵菜香，但那股骚臭的味道依然若有若无。高跟鞋的声音又响起了，他鼓起勇气顺着走廊的方向望去，一个窈窕的民国身影出现在眼前。身影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悠悠地回了头，细长的眼睛，突出的鼻梁和嘴巴，白色的绒毛，分明是一张狐狸脸。高小青吓到精神崩溃，闭上眼睛尖叫起来，药从厨房奔出来，抱住瑟瑟发抖的他。
11: 宝贝，你怎么了？
9: 高小青指着卧室的方向，
10: 那里有鬼，狐狸头，你看不到吗？他就立在那儿。
9: 狐狸脸抽着一个烟斗，一动不动地望着他们。药望过去，又走了过去，他甚至看到药的身体穿过了那个女人。
11: 没有人，什么都没有，你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10: 明明就在你身边。
9: 高小青恐怖极了，药重新走回来抱住他。
11: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想我多待一会儿，今天晚上我不会走，我留下来陪你。
9: 他在高小青的脸上亲了一口，难道真的是自己的幻觉？高小青开始怀疑自己，他不再看向走廊的方向，而是缩在爱人的怀里。
10: 我想换个房子。
9: 药的面色一正，
11: 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现在房价这么贵。
9: 高小青说，
10: 我不买，我租另外一个地方。
9: 药想了一下说，
11: 换房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那么挑剔，恐怕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房子。
9: 高小青说，
10: 可是我想马上换，实在不行我就住宾馆。
9: 药推开他站起身，口气冷漠地说，
11: 你知道的，如果住宾馆我是不可能去看你的。
9: 高小青的情绪有些激动，
10: 你就那么怕吗？
9: 药披上外衣，拿起了车钥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1: 你最好不要太有心机，我们能有今天不容易。
9: 说完他甩门就走了，走之前冷冷地说，
11: 我把雪碧带走了，省得再吓到喜多。
9: 房间里传来了嘤嘤的哭声，高小青抱着膝盖缩成一团，他的心寒了个彻底，原来他竟处处提防自己，这场爱情在他的心里难道就是一场阴谋吗？正当他哭得不能自已的时候，一声叹息在他耳边响起，他抬头看，刚才的狐狸脸俨然正坐在自己的身边。
1: 不要害怕，如果我要害你，就不会打电话给医院了。
9: 狐狸脸淡淡地说。高小青哆嗦地问，
10: 你是谁？想干什么？
9: 狐狸脸凑过来说，
1: 我来帮你啊。
9: 高小青不明白他的话，狐狸脸吐了口烟，
1: 想听个故事吗？
9: 高小青已然吓得瑟瑟发抖，狐狸脸自顾自地开讲了。民国时期战国之后，中国文坛又一次出现百家争鸣盛况的新时代，在学术思想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很多流派和名人。不同于现代人对物质的渴望，那个时期的人们极端崇拜那些文学艺术泰斗，并以求知为终生目标，所以如果有人以才华著称，那就是时代的明星，他的一切都是值得赞扬和追随的。一个叫小婉的女人恰好生在那个时代，也恰好是一个闻名四方的才女。小婉出身世家，长相清纯，在写作、音乐和绘画方面都有很高的天赋，才气给她带来了名气，也带来了不少优质的男人。 但是小婉的心只属于一个叫康的男人。

0: 这男人同样文采斐然，风度潇洒，可惜过早的婚配了。虽然他也倾慕小婉的才华与容貌，但为了家庭的责任，康压抑了自己的感情，选择与小婉保持距离，与夫人波澜不惊地过着柴米油盐的淡泊生活。小婉虽不是情窦初开，但是对康她付出了最真挚的感情，所以得知康的选择后，她痛苦不堪，甚至一度用鸦片来麻醉自己。幸好在一个早春的清晨，小婉看着那些细看之下并非半半完美，遥看却一束灿烂的桃花，悟出了道理。青春如春花般短暂，不好好享受，终究会被雨打风吹去。他接受了感情的遗憾，接受了人生的不完美，开始广交好友，再也不独独为康留一番痴心了。他与各种男人相交，久而久之发现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而女人又何必执着于其中一种呢？而且男女之间最值得玩味的感情，也不是爱得死去活来，而是那种似有似无的暧昧。那种暧昧让男人深陷在若有若离的乐趣中，如同隔夜般，明知道差一点儿，但却依然忍不住要扑上来。而那些玩暧昧的女人，对他们来讲更像是圣洁的情人般，不可无限接近，却不舍背叛。小婉深谙其道，将暧昧作为交往的艺术经营了下去，不仅收获了更多男人，也收获了一个意外惊喜。
1: 什么惊喜？
0: 高小青已经完全被故事吸引。那个男人重新来找他了。狐狸脸妩媚一笑。高小青决定从卑微的爱情中跳出来，他不再主动联系药，而是一改高冷形象，通过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开朗和妩媚。这样做的结果是，每天有各种鲜花和礼物送到他的办公室，公司的男同事也如同着了魔一般，不断制造跟他相处的机会。只是，公司那些女孩仿佛更加讨厌他了，看到他就远远走开。他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女人的嫉妒心。这天，他从药的办公室经过，办公室的门恰好开着，药的助理，一个帅气的小鲜肉贴了过来。
2: 高姐，我觉得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浑身散发着说不出来的女人味，我真后悔自己没早生几年。
0: 高小青微微一笑，俏皮地说，
1: 年龄不是问题呀。
0: 小鲜肉大喜过望。
2: 真的？你不嫌我小啊？
0: 门内传来一声咳嗽，小鲜肉做了个鬼脸儿就进去了。高小青慢悠悠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坐下了就收到了药的微信。
3: 中午老弟放心。
0: 他扬起胜利的微笑，正想着见面的场景，小白的电话打进来了。
4: 高小青，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你跟药的真实关系？
0: 他很讨厌小白这种粗暴方式的询问。
1: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呀。
0: 小白听出了他的不满，沉默了一下说，
4: 你最好说实话，不然后果很严重。
0: 高小青做了个不屑的表情，
1: 我没有必要骗你吧。
0: 对方也有点生气他的态度，
4: 那你最好是。
0: 挂了电话，他骂了声神经病后，马上将自己的心情调到被药主动邀请的喜悦中。见面的老地点是公司大厦后面一座废弃的天桥，当年他受了职场的气，经常在这里哭得梨花带雨，因为他知道总经理办公室后面的窗子恰好能看到这座天桥。
5: 你闹够了没有？
0: 药还是那么的霸道总裁范儿，一见面就将他摁到了墙上。高小青装作不在乎的一笑，
1: 一个月没联系了，我得到的信号是，我怎么做都跟刘总宁没有关系了，不是吗？
0: 药黯然地放开了他。
5: 她怀孕了， 我不能同时照顾两个人。
0: 这番说辞让高小青的心隐隐作痛，
1: 为什么他的孩子就可以生下来，我的孩子就必须死？
0: 要提醒他，
5: 你不要入戏太深，忘了自己的身份。
0: 他愕然，要眯着眼睛望向太阳。
5: 小三的爱情注定见不到阳光的。
0: 是啊，在耀的心里，他高小青就是个小三儿，永远没有办法转正。悲哀由心底直接反映到眼底，高小青忍住眼泪转身要走开，耀突然冲上来抱住他。
5: 对不起，我不该戳破这美丽的泡沫。
0: 他的声音温柔的前所未有。
5: 你好香啊，我好想你。
0: 他的嘴巴也凑过来，高小青差点被融化，但他还是推开了他。
1: 既然见不了阳光，那就散了吧。
0: 看着不断远走的高小青，要惊呆在那里。从何时起，高小青竟然如此决绝起来，人和事已经完全不由他掌控了。一路向前的高小青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
1: 不要回头，
0: 因为狐狸脸曾千叮万嘱过他，
1: 不论他说如何深情的话，拒绝他。
0: 狐狸脸正对着镜子梳妆，那怪异的脸和绒绒的细毛让这一场景透着莫名的诡异。虽说相处已久，他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帮自己，高小青对这个半人半狐的存在依然充满害怕和敬畏。
1: 你不是要搬家吗？
0: 狐狸脸开始往脸上扑着粉，尽管他毛茸茸的脸并不吸粉。
1: 现在没有必要搬了吧？
0: 高小青说。狐狸脸莞尔一笑，
1: 那我接着给你讲小婉的故事吧。
0: 男人的心都是贪心和霸道的，康也不例外。他看不得小婉被很多男人包围，就给他写了很多信。他劝他要爱惜自己的名声，跟那些男人保持距离。小婉当然明白那些信背后的酸涩心情，但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托人给康送了一叠报纸。那些报纸是民国的文学报，很多文章是有关小婉和他交往的那些男人的，只不过文章上没有风流韵事，而是尊敬地称他们为先生，称小婉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甚至小婉举办的那些沙龙也被报道为顶尖的学术沙龙。收了报纸后，康几次在小婉门口徘徊，他都假装没有看见，只是在不久后搬了家。康万万没想到，小婉的新家竟然就在他家对面。自那以后，小婉就在康的眼皮子底下邀请各界名人泰斗举办聚会沙龙。她就像个明星一样，每天盛装穿梭在客厅中，接受男人们讨好与争宠的目光。看小婉这厢整日间车水马龙，群雄激变，康总忍不住来张望。康的太太是大户人家出身，也是个极聪慧之人。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艺、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合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

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 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丝蜡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丝蜡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雨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雨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

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
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

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8日发生过什么事。1784年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1749年8月28日，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诞辰。1898年8月28日，百事可乐公司成立。1902年8月28日，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诞辰。1920年8月28日，郭沫若诗集《女神》出版。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81年8月28日，个人计算机进入办公室和家庭。1992年8月28日，我国首次拍卖破产合资企业。1993年8月28日，王军霞获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千米金牌。2003年8月28日，深港西部通道工程正式开工。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先来让我们把时间锁定在1784年的8月28号，历史上的今天，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黄埔港。1784年，也就是清朝的乾隆49年，一叶帆船跨越重洋，从刚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驶向古老的华夏帝国，这就是开启中美贸易的中国皇后号。当时呀，在美国流行着这样的一个传说，说在美国西海岸以6便士购得的一件海獭皮，在中国的广州呢可以卖得100美金。清朝那些来自于关外的皇亲国戚们，从头到脚呢都是穿戴着价值昂贵的毛皮，他们在奢华的地方享受着大千世界的物质文明，于是呢到遥远的中国去寻找财富，成了当时美国商界的迫切愿望。随着造船的技术和航海知识的迅速的进步和发展，美国商人远涉重洋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就在美国独立战争获胜的第二年，第一艘远航中国的帆船便从纽约起航了。1784年2月22号，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生日这天，有几个美国商人合资购置一艘载重360吨的木质帆船，装满大量的纯正的美国货，从纽约起航，驶向东方一个叫做广州的遥远口岸。在这艘帆船上用英文标注着中国皇后号。中国皇后号帆船呢，从美国国会那儿领取一张海上通行证，在那个时代，从大西洋到印度洋辽阔的海域全被英普两国所控制。中国皇后号为防范海盗和确保安全，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船上的海军装备作为护航的全部武器。帆船满载着可供清朝大员缝制长袍的皮毛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花旗参、胡椒、酒以及松脂等等，总价值达到12万美元。全船上下共有43人。中国皇后号呢，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画出了第一道水线，建立起东西方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大国之间的直接联系，开启了中美贸易的先河。这艘木帆船穿行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驶入南中国海，行程1.13万海里，历时188天，于1784年8月28号缓缓驶进了他此行的目的地广州黄埔港。帆船啊，自豪的鸣炮13响，代表着由13个州组成的美国向华夏帝国致敬。这艘在当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帆船，在中国的南疆广州升起了以前前所未有的美国条形旗。 在当时的广州呢，有一个专门经管外商贸易的组织叫十三行。这个广州十三行和晋商、徽商一起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团，它是清政府指令只准在广东一口通商的特殊国策下，整个中国唯一合法的中西贸易垄断组织。不论是外国商船带来的西方各色洋货，还是中国商人想要出口的茶叶、瓷器、丝绸，都要交给广州十三行来经手办理。对于已经有长期外贸经验的广州十三行洋商来说，中国皇后号这艘挂着古怪旗帜的商船来自于一个新的国家，船上带来的美洲大陆特产因为新奇，所以格外的受到欢迎。当时中国皇后号帆船上29岁的船长山茂照后来呢成为了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他在旅行日记当中有写到说，虽说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啊，他们并不能够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把我们称为新公民。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而感到十分高兴。中国皇后号呢，通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在4个月的时间里把船上的货物全部售罄，于1784年12月27号起航回国。从当时船上的一张货单上就可以看到，这次运回美国的货物有红茶、绿茶等数百吨，瓷器40-50吨，还有丝绸、桂皮、牙雕、漆器、漆、雨伞、紫花布、印花布、手贴墙纸等一大批中国土特产。1785年5月11号，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船长山茂照的旅行日记在波士顿发表，顿时轰动了整个全美。船上的货物也立即被抢购一空，其中呢，有一只会有中国飞龙图案的茶壶被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所看中，他如获至宝，珍藏起来。这把茶壶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博物馆当中，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当年专门从广州十三行订购的印有中国皇后号字迹的瓷器。在中国皇后号首航之后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对华贸易迅速地超过许多老牌的欧洲国家。1786年到1833年，美国来华的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由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费城。

等直航广州的对华贸易圈逐渐形成。1792年，中美通商不到10年，美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便跃居到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而此时英国在华通商已经历经了100多年的时间，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由于拿破仑战争，美国成为在中国最大的商家。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那些洋行，哎，像什么齐昌洋行啊、白金斯洋行啊，都是名噪一时，享誉近代的。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启航而得以迅猛发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把时间继续锁定在1749年8月28号，德国著名的诗人歌德诞辰。有人是这样说的，说要了解18世纪德国的伟大，必须要先了解歌德，要了解德国诗歌殿堂的辉煌，必须先靠近歌德，所以歌德的位置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文学当中，荷马史诗神曲哈姆雷特还有歌德的浮士德被称为是欧洲古典四大名著。只此一点，歌德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歌德在文学之外也在不断尝试，他还是一位科学家，研究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色彩学，他还当过官，带兵打过仗。在感情上呢，歌德也是一位大师，据说啊他谈过80多次恋爱，他还说了那句被无数人津津乐道的爱情语录，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说到这儿怎么感觉有点想乐呢？在这世界当中，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那在这唯一的一次当中，有人就是在不断尝试，想要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活法，但是有些人呢却是不敢尝试，把自己困在某个地方，浑浑噩噩度过一生。但是歌德告诉我们，人活一次啊，不妨多多尝试，趁活着不要辜负自己的生命。歌德是一个天才，从小就出口不凡，表现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异禀。他的父亲感慨说，哎呀，如果我当年有这样的天赋，一定会活得比现在更好。歌德不仅聪明，而且特别努力，但是有些教育他就是有规矩的。歌德讨厌这种束缚人思想发展的规矩，他不喜欢文法学习，因为没意思。他喜欢押韵的诗文，既可以朗诵又可以吟唱，读着读着他还自己写诗编故事，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自导自演。这一切都不断锻炼着歌德的想象力，也充分激发了他创作的兴趣。不满8岁的时候，他就在新年上准备了一首诗送给外公外婆做礼物。有些人呢天赋异禀，但是如果没得到好的培养，也只会泯然众人。对歌德的教育，他父母一直都没有放松，而是多方面培养孩子的兴趣。他们给歌德请来绘画老师，但是说实话，比起规规矩矩的在屋里坐着画画，歌德更喜欢到野外去写生。10几岁的时候，他已经写的一首好情诗，并且成功吸引了女孩子，开始了最初的恋爱。但是毫无疑问，这段爱情无疾而终。但失恋并不等于失败，所有的爱情都是成功的，因为曾真心爱过。我们这个时代缺的不是英雄的梦想，而是伟大的人格，因为人人都有梦想呀，梦想着成功，梦想着赚钱，梦想着一鸣惊人，梦想着诗和远方，这梦想真的太常见了。我们缺乏伟大的人格，大多数人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可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到，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就是环境。幸好未来是充满着很多不确定的，还可以被不断的改变，还可以不断的尝试，于是你要相信一定会有着无数可能。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 8月2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故事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

0: 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2: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4: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4: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是8月28号星期五，此刻您也许正走在上班的路上，也许呢已经握好方向盘汇入城市的车流，无论您在哪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陪您一起开启这个周五的早晨。新的一天，城市在流动。今天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一聊出行路上那些事儿，比如您每天通勤走的那条路，最近有没有什么新变化呢？公交站台等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暖心或者是糟心的小插曲？停车难的问题，在您常去的那片区域是不是有所缓解？还有电动车新规实施以来，您身边戴头盔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这些看似细碎的出行日常串联起来，就是我们这座城市交通脉搏的真实跳动。如果您在出行中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吐槽的，欢迎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您的每一条声音我们都认真倾听。路在脚下，声在耳边， FM92.7 陪您出发，接下来让我们和这一座城市一起动起来。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另外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还是那句话，有想聊的啊，有想吐槽的，有想这个咨询的，想问的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来进行交流。新朋友进入抖音直播间，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谢谢这个彭传飞关注了我。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趋势天气，2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0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9号呢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3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北风是5级，阵风6到7级。最起码这个周末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应该是到下一周开始温度就有所回落了。
1: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5: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5: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6: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5: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6: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浦汪树友低醋赞助播出。首先来看，我市第五批市级地名文化遗产评选工作圆满结束，45个承载着港城历史与记忆的地名正式入选市级保护名录。经过多部门联合会审、综合评定和社会公示，本年度从各县区申报推荐的50个候选地名中，最终评选出45个市级地名文化遗产，其中纪念设施类人物纪念地14个，包括东海县吕祥弼烈士纪念馆、赣榆区刘少奇纪念室、海州区李汝珍纪念馆、连云区邓小平和人民在一起雕塑公园等。事件纪念地31个，涵盖灌云县开山岛、抗日山烈士陵园、海州区锦屏磷矿旧址、连云港火车站旧址等承载重要历史记忆的地点。至此，我市已累计有14个地名入选省级保护名录，123个入选市级名录，202个入选县级名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3级地名文化保护体系。此次评审严格依据江苏省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办法，从时间跨度、文化内涵、社会影响力、传承价值等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入选地名中既有见证革命烽火的纪念设施，也有彰显先贤风骨的人物古迹，还有标注城市发展轨迹的工业遗址，充分展现了我市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红色文化基因。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布保护名录不是终点，而是传承保护的新起点。下一步，各级民政部门将持续健全保护机制，深入挖掘每个地名背后的故事与文化精髓，同时加大宣传推介力度，通过多种媒介讲好港城地名故事，让这些地名在城市更新中活起来，真正成为市民记得住的乡愁印记。保护地名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愿这些凝聚历史、闪耀人文光芒的港城地名在新时代继续焕发新的生命力。备受关注的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苏 BA 常规赛即将火热开打，如何购票观赛呢？组委会刚刚发布了统一预约购票平台公告，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组委会的最新公告，从本赛季第一轮比赛开始，联赛将启用全省统一的预约购票平台，球迷朋友们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以及支付宝、微信上的苏福办小程序，在8月29号正式上线之后进行购票操作。本次购票呢，采用预约加摇号的方式，预约期结束后将由公证机构统一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中签的观众会收到短信通知，也可以登录平台自行查询。具体各轮次比赛的预约细则，请持续关注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官方发布。第一轮比赛的预约公告将于8月29号中午12时正式发布，敬请留意。那么，对于港城球迷来说，一个值得期待的消息是，9月5号晚上7:30，连云港队将客场挑战无锡队，让我们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购票平台即将上线，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请提前下载苏福办 APP 做好准备，更多赛事信息请关注官方渠道发布。咱们连云港市的城市建设呢，又有新动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最近发布公示，我市将新建一座公园和一条道路，分别位于连云区和海州区，一起来关注具体信息。首先呢，来看新建公园项目，海州湾体验公园， 这个项目呢，拟选址在连云区海珠湾路以北、盐城路以西，规划建设规模约4.25公顷。公园建成后，将为周边居民提供一处全新的休闲游憩的这个空间，进一步提升海珠湾片区的生态环境和宜居品质。与此同时，市区交通路网呢也将迎来一条新的通道——朝凤路新建工程。这条道路北起建设路，南至海宁东路，全长约507米，规划红线宽度24米，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近期呢，将按照城市之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2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完善海州南片区路网结构，缓解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方便市民日常出行。目前呢，两个项目都是处于批前公示阶段，公众呢可以登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了解详情，并提出意见建议。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园一路的建设既是城市功能的补强，更是民生品质的提升。2027届的高校毕业生呢，要注意了，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即将启动，符合条件的学生呢，可以在毕业学年的两个指定时段内申请，每人1500元。具体政策要点，我们来梳理一下。这项补贴呢，是面向江苏省内普通高校、技工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专业的全日制非定向培养毕业生，且需在毕业学年积极求职，不限户籍，但需满足以下6类困难情形之一：城乡低保对象、零就业家庭或者农村零转移家庭、持续享受民政基本生活补贴的孤儿或者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持证残疾人、毕业学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以及特困人员。需要提醒的是，身份重叠的毕业生只能按一种类型来申请。补贴标准呢是每人1500元，统一发放到毕业生本人的江苏省社会保障卡中，每人限享受一次，请务必提前确认社保卡金融功能已经开通。申领渠道为江苏省人社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网站或者江苏智慧人社 APP， 系统开放时间为2个时段，毕业学年上学期为9月1号到9月30号，下学期为5月1号到5月31号，符合条件的学生务必在对应时间段内完成申请。根据身份类别，所需材料有所不同，省内户籍的多数困难型由系统自动比对，比对不通过的不再补充材料，省外户籍呢，则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比如低保证、民政部门开具的低保证明、零就业家庭证明、孤儿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证明、残疾人证、国家助学贷款合同或者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等。所有书面证明均要求加盖县区级主管部门公章，落款日期在申请日前1个月内有效。针对尚未办理我省社保卡的学生，请尽快前往银行网点办理，并且开通金融功能。网点查询可通过江苏智慧人社 APP 或者支付宝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也可以登录省人社厅官网相关专栏查询。一次性求职补贴是党和政府助力毕业生顺利就业的暖心举措，请广大2027届符合条件的同学相互转告，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正规渠道申请，确保应享尽享。
7: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用车载收音机打开调频 FM92.7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或者发表您的一些观点，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播连云港来在后台留言互动。当然如果说想看节目的视频播出的话，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跟我进行互动。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兰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

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 2